0: 嘿嘿，最近在淡水河附近抓到好多快龙哦。咦，前面有好多神奇宝贝耶！
1: 啊！先生，你还好吗？
0: 没事没事，我只是被吓到了。
1: 一边走路一边使用手机很危险。
0: 我以后会注意的。
2: 哇，前面有快龙哎！
3: 走路不分心，安全更放心。淡江之声提醒您。
4: 收不收？欢迎光临 Tina 娱乐室。
5: 请问这里有提供什么服务呢？
4: 让我来为您介绍。如果你想要听歌，可以进入我们的 K-pop 专属包厢，这里有各种主题，像是 K-band、NG OST、Dance Challenge 等等 K-pop 歌单。另外，我们还有韩流情报中心哦，包括 Melon 音乐榜、偶像回归、演唱会、最新韩流消息，通通帮你整理。
5: 哇，这么厉害！但门票会不会很贵啊？
4: 我们不收门票，只要每周四晚上七点收听淡江之声，就可以在 Tina 娱乐室跟我们一起听歌、追星、聊 K-pop。
5: 如果没听到的话，该怎么办？
4: 请查拿，我们在每周日的下午四点、每周一下午三点，还有每周三的早上十点，都会再次回到 Tina 娱乐室哦。
6: Tina 娱乐室陪你追星有意思。
7: 你好，可以试玩看看哦，新游戏上市，试玩可以获得奖品哦。
8: 哇，今年电玩展有好多款新游戏哦。
9: 对啊对啊，有好多新游戏我都没看过哎。
8: 你看你看，这里有新发售的宝可梦游戏，这边还有爆料动物森友会的更新内容耶，甚至有皮克敏新发售的娃娃。
9: 等等停，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款游戏的、
8: 啊？因为我都有在听 No Game No Life 啊。节目上都会介绍各种类型的游戏，包含日式角色扮演、文字冒险、动作游戏等等。不止如此，节目也都会尽量以不爆雷的方式陪你探索，让你自己去发现游戏里的精彩世界。
9: 听起来很有趣哎，那我怎么收听到这个节目？
8: 很简单啊，就准时收听淡江之声。首播时间在每周二晚上八点，重播时间在每周一早上十点。每周五下午三点和每周日下午五点。
9: 原来如此，那我要赶快去探索新世界了。
10: 因为爱情，
11: 笑开怀，每天都要当个快乐男生。我是 Eason 陈奕迅，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收车辆。
1: 这么严重，我不开了。
2: 喝酒不开车，胆将之声关心您。
3: 哎，我买到这次明星限量小卡了。
4: 真的假的？几点去排的？
3: 凌晨三点啊，到现场已经一堆人来了。
4: 难怪现在网络都涨价到两三倍嘞。
3: 这次超难抢的，排队不只是商品呐。
4: 啊，不然呢？
3: 其实排队这件事情背后多少都有一点心理因素，像是看到很多人在排队，就会觉得这家应该很好，产生一种从众心理。
4: 原来排队文化有这么多意义哦。
3: 对啊，欢迎收听社会观察室，
4: 从生活中的事件出发，
3: 从热门话题到社会现象，
4: 带你发现习以为常事情背后其实藏着不一样的故事。
5: 社会观察室每周三晚上七点播出，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三点，每周五早上十一点，每周日晚上八点，带你深入生活，看见社会议题，听见不同观点，让我们一起观察社会，探索生活。
6: 喂，你好。阿伯啊，我是阿慧啦，我们家小杰出车祸，断脚断手，人在北医，现在要开刀，会使跟你借一百万无？
7: 哪会啊，遐严重哦！好啦好啦，我现在去领钱给你哦。
8: 阿嬷，我放学回来了，你要去哪里？
7: 哎呦，恁阿慧阿嬷讲伊小杰要开刀，跟我借钱啦。
8: 开刀？可是我刚刚才跟小杰一起走路回来耶。阿嬷，你是不是遇到诈骗集团啊？
7: 什么啊？假的哦！哎呦，刚才你这个金算给我提起，不然阿嬷就要了钱了啦！吼，我要跟我气死！我要去看那165反诈骗，还跟我派人在作怪啦！
8: 接到诈骗电话时，请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淡江之声关心您。
9: 来到淡水，打开收音机，调整频率，再来转到88.7，跟着音乐摆动，享受那旋律，心跳的脉搏，上升的频率。

0: 现在时间早上九点。1892年，在警官胡安·维努奇的推动下，阿根廷率先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指纹专责单位。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今天要来突击延长线的电源开关有没有随手关闭呢？究竟一号挑战者成绩会如何呢？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哎！哇哇哇！五个灯哎！
2: 提醒大家，即使关闭延长线上的电源开关，还是有可能因为电线短路而引发火灾，拔掉插头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哟。淡江之声关心您，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3: 哎呦，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4: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3: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0: 你今天过得好吗？看着身边的人都在往前跑，你是不是也一直勉强自己，却忘记停下来喘口气呢？
1: 就像成语故事揠苗助长里急着把禾苗往上拔的农夫一样，你不是不够努力，只是太心急了。
0: 我们总被落后的恐惧追着跑，却忽略成长本来就需要时间。
1: 别急着把自己拉扯长大，听懂内心的声音，才能安心按照自己的步调走。
0: 从经典故事里陪你一步步找回最真实的自己。
1: 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周五早上十点和周日晚上七点。听懂老故事，过好自己的日子。疗愈故事馆为你开馆。每个孤单天
2: 亮，我都一个人唱。奇迹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
3: 出头天。
2: 我们是五月天。
4: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3: 淡

0: 卷卷，你骑太慢了啦，再慢一点，我可就不等你咯。
1: 少得意了，看我油门吹下去，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2: 行车时，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快，忽略了潜在的危险，而葬送宝贵的性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3: 你好，我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昭和电波塔。无论何时，我们都陪伴着您。今日节目速报，我们将带您走进吃茶店，享受茶香。翻阅荧幕明星不为人知的大小事，将时尚新知爆火力哉，并阅读读者来信，看见社会不同的样貌。
4: 只有这些而已吗？
5: 绝对不止如此，还有政治、历史与光明交织的阴影合一，才是完整的昭和时代。昭和电波塔每周二晚上7点到8点播出，礼拜一下午2点到3点，礼拜四上午11点到12点。以及礼拜六下午4点到5点，为您带来精彩重播。
3: 昭和电波情常在，欢笑不止惹人爱，敬请锁定，千万别错过哦。
5: 喂，宠物侦探社吗？我有个案子想要委托你们调查。
6: 收到，请说明情况。
5: 我家的狗狗每次看到我拿牵绳就兴奋到疯狂乱跑，完全管不住。
6: 听起来这位调查对象情绪过度亢奋呢。
5: 还有啊，我家的猫咪每次看到纸箱就硬要往里塞，明明挤不下了也要硬挤，卡住了才甘心。
6: 很好，这些正是本案的关键。看似反常的行为背后，其实啊都藏着他们专属的小秘密。狗狗的暴冲，猫咪的逞强，想知道宠物到底在想什么吗？那就赶快收听宠物大探秘，带你破解宠物的奇怪行为、生活习惯，还有那些让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小动作。首播时间每周五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2点，每周四早上10点，以及每周六下午6点。案情不单纯，真相就在宠物大探秘。

0: 喂，妈，找我什么事？
1: 妈妈想要跟你聊聊天。
0: 哦，妈，我还在熬夜赶报告，没时间跟你聊天。要不等我有空再打电话给你，就这样，先挂咯。
2: 再忙再累，也一定要记得抽出时间陪伴自己的父母。他们要的并不多，孩子们的问候足以让他们安心。多关爱自己的家人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我不是准备要起床了吗？
4: 或许你只是从上一个梦境走进了下一个梦。登录泰梦岛 Season 2全新回归，
3: 是那个跟泰国有关的节目吗？他回来了，
4: 而且这一次不只是带你认识泰国影视作品，而是直接带你走进故事里。每天15分钟，做一场不一样的梦。登录泰梦岛 Season 2，全新的模式，全新的旅程。每周一到五下午6点开始，陪你一起登录泰梦岛。重播时间会在每周一到五的中午12点，也别忘了要来梦里找我们哦。喂，
5: 是婷婷吗？
6: 哎，阿姨，你最近在医院的情绪还 OK 吗？
5: 是还可以啦，有吃药的时候状况都还算稳定，只是我……
0: 哎，好了没啊？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哎，公共电话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5: 哦，抱歉抱歉了，哎，婷婷，我现在后面还有人在等啊，可能没有办法讲很久。
6: 啊，这么快啊？不然你等一下再用手机打电话给我好了。
5: 可是我们在这边不能使用手机和3C 产品呢，可能等一下也没有办法打给你。
6: 啊，因为疫情不能探望就算了，联络也只能那么匆忙哦。
7: 快点快点，
5: 讲什么？好，下次再打给你啦。好了，拜拜啊。
4: 这是精神住院病患通讯权，让每个人都有与外界接触的权利。

0: 现在时间早上十点。1892年发生在阿根廷的弗朗西卡·罗哈斯事件，是世界上第一起以指纹证据破案的事件。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News 新闻快报。
2: 北区明星国中生疑似偷窃行为，店家已将监视器画面 PO 上网并报案，遭网友大肆转发露搜。
3: 年纪轻轻就那么会偷，
4: 国中屁孩，
5: 不是我，不是我，都不是我做的，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说我？

0: 警方办案过程中才发现这是一部造假影片，可惜生命无法挽回。
1: 没有人是局外人，按下送出前请先想一想。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3: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2: 淡江之声，
3: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2: 哦，叫你好康哦。
3: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2: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4: 我是 OBSAYO， 欢迎光临 Tina 娱乐室。
5: 请问这里有提供什么服务呢？
4: 让我来为您介绍，如果你想要听歌，可以进入我们的 K-POP 专属包厢，这里有各种主题，像是 K-BAND、 NG OST、 Dance Challenge 等等 K-POP 歌单。另外我们还有韩流情报中心哦，包括 Melon 音乐榜、偶像回归、演唱会、最新韩流消息，通通帮你整理。
5: 哇，这么厉害！但门票会不会很贵啊？
4: 我们不收门票，只要每周四晚上七点收听淡江之声，就可以在 Tina 娱乐室跟我们一起听歌、追星、聊 K-pop。
5: 如果没听到的话，该怎么办？
4: Kintana， 我们在每周日的下午四点、每周一下午三点，还有每周三的早上十点，都会再次回到 Tina 娱乐室哦。
6: Tina 娱乐室陪你追星有意思。

0: 欸，阿明，稍等一下啦。
1: 创啥？
0: 啊，你出门房间灯都不用关的呢吼。
1: 无差啦。
0: 吼，今麦少年人哪会拢安尼啊？
1: 你是谁？
2: 我是地球爷爷啊！再这样浪费资源，害得我现在老得越来越快了。我
3: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丹江之声提醒您。
4: 你好，可以试玩看看哦。新游戏上市，试玩可以获得奖品哦。
5: 哇，今年电玩展有好多款新游戏哦。
6: 对啊对啊，有好多新游戏我都没看过哎。
5: 你看你看，这里有新发售的宝可梦游戏，这边还有爆料动物森友会的更新内容耶，甚至有皮克敏新发售的娃娃。
6: 等等停，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款游戏的、啊？
5: 因为我都有在听 No Game No Life 啊，节目上都会介绍各种类型的游戏。包含日式角色扮演、文字冒险、动作游戏等等。不止如此，节目也都会尽量以不爆雷的方式陪你探索，让你自己去发现游戏里的精彩世界。
6: 听起来很有趣哎，那我怎么收听到这个节目？
5: 很简单啊，就准时收听丹江之声。首播时间在每周二晚上8点，重播时间在每周一早上10点。每周五下午3点和每周日下午5点。
6: 原来如此，那我要赶快去探索新世界了。
7: 哎，我买到这次明星限量小卡了。
8: 真的假的？几点去排的？
7: 凌晨3点啊，到现场已经一堆人来了。
8: 难怪现在网络都涨价到2-3倍嘞。
7: 这次超难抢的，排队不只是商品啦。
8: 啊，不然呢？
7: 其实排队这件事情背后多少都有一点心理因素，像是看到很多人在排队，就会觉得这家应该很好，产生一种从众心理。
8: 原来排队文化有这么多意义哦。
7: 对啊，欢迎收听社会观察室，
8: 从生活中的事件出发，
7: 从热门话题到社会现象，
8: 带你发现习以为常事情背后其实藏着不一样的故事。
3: 社会观察室每周三晚上7点播出，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3点，每周五早上11点，每周日晚上8点，带你深入生活，看见社会议题，听见不同观点，让我们一起观察社会，探索生活。
9: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顽童 NZ116，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阿托下雨不抽。哎呦，你有受伤吗？
1: 大头痛痛，
0: 干嘛用机车撞人家？阿是不会专心看路哦。
1: 不好意思啦，我下雨天骑车骑太快，没有注意到你呢。
2: 天雨路滑，安全驾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0: 你今天过得好吗？看着身边的人都在往前跑，你是不是也一直勉强自己，却忘记停下来喘口气呢？
1: 就像成语故事揠苗助长里急着把禾苗往上拔的农夫一样，你不是不够努力，只是太心急了。
0: 我们总被落后的恐惧追着跑，却忽略成长本来就需要时间。
1: 别急着把自己拉扯长大，听懂内心的声音，才能安心按照自己的步调走。
0: 从经典故事里陪你一步步找回最真实的自己。
1: 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周五早上10点和周日晚上7点。听懂老故事，过好自己的日子。疗愈故事馆为你开馆。
2: 皇上该用膳了，
3: 朕知道了。小堂子，朕的全堂去冰手摇饮呢？
4: 太医有云，殿下龙体欠安，不适合天天一杯手摇饮啊。
3: 朕自己的身子自己明白，吩咐御膳房做去，一天一杯饮料不可落下。
2: 是是是，小的马上去办。
3: 真是气死朕啊！哎，
5: 我怎么喘不过气来了？
2: 皇上，皇上，来人呐！快传太医。
6: 您终于醒了，为保皇上龙体安康，恕小人直言，戒了含糖饮料吧。洋人大夫研究过，每多喝一瓶含糖饮料，会让你血压爆表啊，还会让中风、心脏病和癌症找上您。皇上是一国大体，请三思啊。
7: 含糖饮料上瘾，慢性疾病找上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1897年，人类学家乔治·道森透过骨骼推断出受害者的特征，开创法医人类学在刑事应用的先河。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白白这个雪人精，看我怎么整死你！
2: 你看，好多人在骂白白哦，这个好好笑哦，帮他按个赞。
3: 这不是白白的脸书吗？你们怎么都在骂他？
2: 老师，我没有骂他，我只是按赞而已啦。
3: 你们知道这是网络霸凌吗？你们给我通通过来，网络霸凌是不对的。
4: 恶意的在网络上散布谣言骂人，可能触犯公然侮辱罪，就算没有骂人，按赞也会受到处罚。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6: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5: 啊，那是什么？
6: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5: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0: 哎，我不是准备要起床了吗？
1: 或许你只是从上一个梦境走进了下一个梦。登陆泰梦岛 Season 2全新回归，
0: 是那个跟泰国有关的节目吗？他回来了，
1: 而且这一次不只是带你认识泰国影视作品，而是直接带你走进故事里。每天十五分钟，做一场不一样的梦。登陆泰梦岛 Season 2全新的模式，全新的旅程。每周一到五下午六点开始，陪你一起登陆泰梦岛。重播时间会在每周一到五的中午12点，也别忘了要来梦里找我们哦。

0: 哇，这件衣服好漂亮哦，而且还满千免运费，买都买都买。
1: 您好，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之前你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12级分期付款，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
0: 小米，我现在马上过去。
2: 嘿嘿嘿，傻公主上当了。
3: 接到网购交易问题电话时，请先拨打165防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我是 OBSAO， 欢迎光临 Tina 娱乐室。
5: 请问这里有提供什么服务呢？
4: 让我来为您介绍。如果你想要听歌，可以进入我们的 K-POP 专属包厢，这里有各种主题，像是 K-BAND、 NG OST、 Dance Challenge 等等 K-POP 歌单。另外我们还有韩流情报中心哦，包括 Melon 音乐榜、偶像回归、演唱会、最新韩流消息，通通帮你整理。
5: 哇，这么厉害！但门票会不会很贵啊？
4: 我们不收门票，只要每周四晚上7点收听淡江之声，就可以在 Tina 娱乐室跟我们一起听歌、追星、聊 K-pop。
5: 如果没听到的话，该怎么办？
4: Kintana， 我们在每周日的下午4点、每周一下午3点，还有每周三的早上10点，都会再次回到 Tina 娱乐室哦。
6: Tina 娱乐室陪你追星有意思。
7: 你好，我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昭和电波塔。无论何时，我们都陪伴着您。今日节目速报，我们将带您走进吃茶店，享受茶香，翻阅荧幕明星不为人知的大小事，将时尚新知爆火力哉，并阅读读者来信，看见社会不同的样貌。
8: 只有这些而已吗？
5: 绝对不止如此，还有政治、历史与光明交织的阴影合一，才是完整的昭和时代。昭和电波塔每周二晚上7点到8点播出，礼拜一下午2点到3点，礼拜四上午11点到12点，以及礼拜六下午4点到5点，为您带来精彩重播。
7: 昭和电波情常在，欢笑不止惹人爱，敬请锁定，千万别错过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英宏，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end of me。
1: 郑小姐，这已经是你这礼拜第四次来借火了。
2: 又是周公爷爷，昨晚熬夜打更，睡眠不足，
3: 好累哦。
1: 汤哦。周爷爷赐你醒神秘籍，保你醍醐灌顶。
2: 怎么有本书？
1: 成年人的最佳睡眠时间为六到七小时，把握睡眠长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4: 你好，可以试玩看看哦。新游戏上市，试玩可以获得奖品哦。
5: 哇，今年电玩展有好多款新游戏哦。
2: 对啊对啊，有好多新游戏我都没看过哎。
5: 你看你看，这里有新发售的宝可梦游戏，这边还有爆料动物森友会的更新内容耶，甚至有皮克敏新发售的娃娃。
2: 等等停，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款游戏的、啊？
5: 因为我都有在听 No Game No Life 啊。节目上都会介绍各种类型的游戏，包含日式角色扮演、文字冒险、动作游戏等等。不止如此，节目也都会尽量以不爆雷的方式陪你探索，让你自己去发现游戏里的精彩世界。
2: 听起来很有趣哎，那我怎么收听到这个节目？
5: 很简单呢、啊，就准时收听淡江之声。首播时间在每周二晚上八点，重播时间在每周一早上十点。每周五下午三点和每周日下午五点。
2: 原来如此，那我要赶快去探索新世界了。
6: 三更半夜在那边乱叫，我是都不用睡啊、哦！活该被打，活该被打！
7: 哎呦，你这是要把狗啊打死哦？
8: 阿嬷，这是在虐待动物耶，我们可以打1959动物虐待专线通报。
7: 少年的，你看，伊那人拢知影你的行为吧？无应该，狗啊嘛是一条性命呢。你搁继续落去吼，我就真正要敲电话通报啊、哦！
6: 哎，拍谁？下次不敢了，不会了，不会了。
9: 动物保护法已纳入刑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或1年以下有期徒刑。发现虐待动物事件，请向县市政府动物保护机关检举，或拨打动物专线1959，为受虐动物发声。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1899年，比利时警方在根特成立世界第一所警犬训练学校，系统性培养嗅觉追踪犬。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唉，事情一直做不好，真想死。
2: 哎，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3: 哎，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2: 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4: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6: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7: 哎，我买到这次明星限量小卡了。
8: 真的假的？几点去排的？
7: 凌晨3点啊，到现场已经一堆人来了。
8: 难怪现在网络都涨价到2-3倍嘞。
7: 这次超难抢的，排队不只是商品啦。
8: 啊，不然呢？
7: 其实排队这件事情背后多少都有一点心理因素，像是看到很多人在排队，就会觉得这家应该很好，产生一种从众心理。
8: 原来排队文化有这么多意义哦。
7: 对啊，欢迎收听社会观察室，
8: 从生活中的事件出发，
7: 从热门话题到社会现象，
8: 带你发现习以为常事情背后其实藏着不一样的故事。
6: 社会观察室每周三晚上7点播出，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3点，每周五早上11点，每周日晚上8点，带你深入生活，看见社会议题，听见不同观点，让我们一起观察社会，探索生活。

0: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1: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哎！
2: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1: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0: 你今天过得好吗？看着身边的人都在往前跑，你是不是也一直勉强自己，却忘记停下来喘口气呢？
1: 就像成语故事揠苗助长里急着把禾苗往上拔的农夫一样，你不是不够努力，只是太心急了。
0: 我们总被落后的恐惧追着跑，却忽略成长本来就需要时间。
1: 别急着把自己拉扯长大，听懂内心的声音，才能安心按照自己的步调走。
0: 从经典故事里陪你一步步找回最真实的自己。
1: 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周五早上10点和周日晚上7点。听懂老故事，过好自己的日子。疗愈故事馆为你开馆。
2: 喂，宠物侦探社吗？我有个案子想要委托你们调查。
3: 收到，请说明情况。
2: 我家的狗狗每次看到我拿牵绳就兴奋到疯狂乱跑，完全管不住。
3: 听起来这位调查对象情绪过度亢奋呢。
2: 还有啊，我家的猫咪每次看到纸箱就硬要往里塞，明明挤不下了也要硬挤，卡住了才甘心。
3: 很好，这些正是本案的关键。看似反常的行为背后，其实啊，都藏着他们专属的小秘密。狗狗的暴冲，猫咪的逞强，想知道宠物到底在想什么吗？那就赶快收听《宠物大探秘》，带你破解宠物的奇怪行为、生活习惯，还有那些让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小动作。首播时间每周五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2点，每周四早上10点，以及每周六下午6点。案情不单纯，真相就在《宠物大探秘》。

0: 一天一杯珍珠奶茶，快乐是天堂。是谁？
1: 我们是苏格小恶魔。
0: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2: 只要你的血糖过高，我就会出现，然后慢慢召唤糖尿病来折磨你。
0: 神啊，对不起，快救救我！我答应您以后不会再把饮料当水喝了。
3: 喝过多高糖分饮料，容易引起糖尿病。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我不是准备要起床了吗？
5: 或许你只是从上一个梦境走进了下一个梦。登陆泰梦岛 Season 2全新回归，
4: 是那个跟泰国有关的节目吗？他回来了，
5: 而且这一次不只是带你认识泰国影视作品，而是直接带你走进故事里。每天15分钟，做一场不一样的梦。登陆泰梦岛 Season 2，全新的模式，全新的旅程。每周一到五下午6点开始，陪你一起登陆泰梦岛。重播时间会在每周一到五的中午12点，也别忘了要来梦里找我们哦。
6: 银蝶上神，那个雪灵仙子又在帝君的书房中胡闹，这该怎么办？
7: 这个雪灵仙子竟敢闯入帝君书房，既然依天规惩处会遭到帝君反对，那我们只好暗地来了。
8: 天哪，这个雪灵仙子也太嚣张了吧！
7: 这仙界怎么会有如此恶毒之人？
8: 飞仙层层门槛都变这么低了吗？还敢让他当贴身丫鬟呢？
9: 银蝶上神，是不是你发布这种不实谣言在网络上？
7: 真不是我。
6: 根据天庭事实查核中心表示，发送此讯息的 IP 位置是在银蝶上神呢。
8: 我是 LINE 讯息查证，我也能作证。
9: 现在人证物证都在，你还不承认吗？
7: 我。
9: 来人，将银蝶上神贬入凡间。
7: 求您饶了我，帝君。
10: 在网络上散布不实谣言者，恐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将处以3日以下拘留；若涉及恐吓公共为安罪，则处以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9000元以下罚金。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1910年，埃德蒙·洛卡德在法国创立了第一个警察犯罪实验室，成为现代犯罪实验室的开端。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朕还是好渴，好饿。来人，端可乐和蛋糕上来。
2: 陛下，您今日已经吃了第十餐了，先缓缓吧。
1: 但是朕已经吃这么多了，还变瘦，应该没关系的啦。
2: 陛下，您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得了糖尿病了。
3: 糖尿病不是老人病，当有吃多喝多体重下降的情况，请尽早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4: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5: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4: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5: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4: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5: 那
4: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5: 那我也要一起去。
6: 我说不塞哦，欢迎光临缇娜娱乐室。
7: 请问这里有提供什么服务呢？
6: 让我来为您介绍，如果你想要听歌，可以进入我们的 K-POP 专属包厢，这里有各种主题，像是 K-band、韩剧 OST、Dance Challenge 等等 K-POP 歌单。另外，我们还有韩流情报中心哦，包括 Melon 音乐榜、偶像回归、演唱会、最新韩流消息，通通帮你整理。
7: 哇，这么厉害！但门票会不会很贵啊？
6: 我们不收门票，只要每周四晚上7点收听淡江之声，就可以在 Tina 娱乐室跟我们一起听歌、追星、聊 K-pop。
7: 如果没听到的话，该怎么办？
6: 请查拿，我们在每周日的下午4点、每周一下午3点，还有每周三的早上10点，都会再次回到 Tina 娱乐室哦。
8: Tina 娱乐室陪你追星有意思。
9: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穿越千
10: 里。嗨，大家好，我是 Hebe 田馥甄，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好，我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昭和电波塔。无论何时，我们都陪伴着您。今日节目速报，我们将带您走进吃茶店，享受茶香。翻阅荧幕明星不为人知的大小事，将时尚新知爆火力哉，并阅读读者来信，看见社会不同的样貌。
1: 只有这些而已吗？
2: 绝对不止如此，还有政治、历史与光明交织的阴影合一，才是完整的昭和时代。昭和电波塔每周二晚上7点到8点播出，礼拜一下午2点到3点，礼拜四上午11点到12点，

0: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1: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0: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2: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我买到这次明星限量小卡了。
4: 真的假的？几点去排的？
3: 凌晨三点啊，到现场已经一堆人来了。
4: 难怪现在网络都涨价到两三倍嘞。
3: 这次超难抢的，排队不只是商品啦。
4: 啊，不然呢？
3: 其实排队这件事情背后多少都有一点心理因素，像是看到很多人在排队，就会觉得这家应该很好，产生一种从众心理。
4: 原来排队文化有这么多意义哦。
3: 对啊，欢迎收听社会观察室，
4: 从生活中的事件出发，
3: 从热门话题到社会现象，
4: 带你发现习以为常事情背后其实藏着不一样的故事。
5: 社会观察室每周三晚上七点播出，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三点，每周五早上十一点，每周日晚上八点，带你深入生活，看见社会议题，听见不同观点，让我们一起观察社会，探索生活。
6: 我的眼睛怎么有点糊糊的，像蚊子在飘，好不清楚，而且还酸酸痛痛的，好不舒服哦。
7: 主人，主人，我好累哦，我要休息了。
6: 是谁？是谁在说话？
7: 我是你的眼睛啊，我已经八小时没有休息了，我好痛哦。
6: 诶，怎么会？
7: 长期用眼过度容易会让我里面各个部位受伤，严重的话会让你永远看不到哦，很可怕的。
6: 什么那么恐怖、哦、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7: 像是使用 3C 产品、看书阅读的时候都应该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且还要遵守60分钟就要休息15分钟的原则。还有啊，平常饮食就要均衡，摄取深色的蔬菜以及水果，达到保护眼睛的效果。
6: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5: 使用 3C 产品时应适度休息，避免用眼过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2点。1918年，法医毒理学家亚历山大·盖特勒在纽约创建了美国第一个法医毒理学实验室。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康康，听说你会看面相，你可以帮我算算看我的未来吗？
2: 嗯，看你气色蜡黄，眼白泛黄，还有鼻子红肿，小茹，我看不见你的未来啊。
1: 康康，我这么年轻，该不会已经身体坏了吧？
2: 健康检查不只是老年人该注意的事情，30岁以下年轻人也应该定期接受检查。
0: 健康检查做好做满，生命色彩才美满。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4: 影帝马拉松。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3: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4: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3: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4: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0: 你今天过得好吗？看着身边的人都在往前跑，你是不是也一直勉强自己，却忘记停下来喘口气呢？
1: 就像成语故事揠苗助长里急着把禾苗往上拔的农夫一样，你不是不够努力，只是太心急了。
0: 我们总被落后的恐惧追着跑，却忽略成长本来就需要时间。
1: 别急着把自己拉扯长大，听懂内心的声音，才能安心按照自己的步调走。
0: 从经典故事里陪你一步步找回最真实的自己。
1: 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周五早上10点和周日晚上7点。听懂老故事，过好自己的日子。疗愈故事馆为你开馆。

0: 谢谢你带我到这么美的地方。
1: 不用客气，上车吧，带你去个 special 的地方。
0: 他干嘛一直看我不开车啊？还一直靠近我？难道不会吧？我们才第一次约出来，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的书文呢、啊！哎，不管了，我先闭眼睛。
2: 你还好吗？我只是想要提醒你要出发了，记得要系安全带。
3: 安全带一拉二扣，生命不打折扣。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我是 OBSAYO， 欢迎光临 Tina 娱乐室。
5: 请问这里有提供什么服务呢？
4: 让我来为您介绍，如果你想要听歌，可以进入我们的 K-POP 专属包厢，这里有各种主题，像是 K-BAND、 NG OST、 Dance Challenge 等等 K-POP 歌单。另外我们还有韩流情报中心哦，包括 Melon 音乐榜、偶像回归、演唱会、最新韩流消息，通通帮你整理。
5: 哇，这么厉害！但门票会不会很贵啊？
4: 我们不收门票，只要每周四晚上七点收听淡江之声，就可以在 Tina 娱乐室跟我们一起听歌、追星、聊 K-pop。
5: 如果没听到的话，该怎么办？
4: 请查拿，我们在每周日的下午四点、每周一下午三点，还有每周三的早上十点，都会再次回到 Tina 娱乐室哦。
6: Tina 娱乐室陪你追星有意思。
7: 喂，宠物侦探社吗？我有个案子想要委托你们调查。
8: 收到，请说明情况。
7: 我家的狗狗每次看到我拿牵绳就兴奋到疯狂乱跑，完全管不住。
8: 听起来这位调查对象情绪过度亢奋呢。
7: 还有啊，我家的猫咪每次看到纸箱就硬要往里塞，明明挤不下了也要硬挤，卡住了才甘心。
8: 很好，这些正是本案的关键。看似反常的行为背后，其实啊，都藏着他们专属的小秘密。狗狗的暴冲，猫咪的逞强，想知道宠物到底在想什么吗？那就赶快收听《宠物大探秘》，带你破解宠物的奇怪行为、生活习惯，还有那些让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小动作。首播时间每周五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两点，每周四早上十点，以及每周六下午六点。案情不单纯，真相就在《宠物大探秘》。

0: 喂
1: 喂，请问是何小美小姐吗？我们这边是泡泡购物网，因为您之前的订单有操作上的失误，重复扣款了12次，我们需要您到 ATM 进行退款。
0: 哈，真的吗？好，我现在就去。
2: 稍等一下，遇到来路不明的电话与讯息，应该先拨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诈骗来烦你，就让165帮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我不是准备要起床了吗？
4: 或许你只是从上一个梦境走进了下一个梦。登录泰梦岛 Season 2全新回归，
3: 是那个跟泰国有关的节目吗？他回来了，
4: 而且这一次不只是带你认识泰国影视作品，而是直接带你走进故事里。每天15分钟，做一场不一样的梦。登录泰梦岛 Season 2全新的模式，全新的旅程。每周一到五下午6点开始，陪你一起登陆泰梦岛。重播时间会在每周一到五的中午12点，也别忘了要来梦里找我们哦。
5: 2023年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社会已经对一次性塑料产品上瘾，每分钟约有100万个塑料瓶被购买，而全世界
6: 塑料耐用性和抗分解性高，使其几乎不可能在自然界中完全分解，只能分解成细小碎片。
7: 最新一期有害物质期刊研究发现，人类每年可能吃下3.9万至5.2万个微塑胶颗粒，大量摄取微塑胶可能对人体细胞产生有害影响，将影响免疫系统和生产。
8: 请大家出门自己携带环保餐具，不要使用一次性的用品，减少塑胶垃圾的产生，不然生物都要坏掉。
9: 任何时间转开收音机，从早到晚充满活力，每天都有不同的声音，空中相遇来陪伴您，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

0: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1921年，约翰拉森研发出第一个多通道测谎仪，从此测谎成为案件侦查的一部分。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好累哦，还是先去睡觉，改天再打电话回家好了。
2: A few moments later，
3: 醒醒，你已经一个礼拜没有打电话回家了吧？别忘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家人更重要。把握与家人相处的时光吧。
4: 别忘了关心身边最亲密的家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6: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7: 快打开收音机，
5: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6: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8: 你好，我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昭和电波塔。无论何时，我们都陪伴着您。今日节目速报，我们将带您走进吃茶店，享受茶香，翻阅荧幕明星不为人知的大小事，将时尚新知破口立哉，并阅读读者来信，看见社会不同的样貌。
6: 只有这些而已吗？
9: 绝对不止如此，还有政治、历史。与光明交织的阴影合一，才是完整的昭和时代。昭和电波塔每周二晚上7点到8点播出，礼拜一下午2点到3点，礼拜四上午11点到12点，以及礼拜六下午4点到5点，为您带来精彩重播。
8: 昭和电波情常在，欢笑不止惹人爱，敬请锁定，千万别错过哦。

0: 五一百。哎呀！
1: 老婆婆，你还好吗？你家在哪里呢？
0: 我想想，七大路。
1: 没关系，这样好了，你先跟我回警局等。
2: 奶奶，奶奶！
0: 哎呀，是小爱啊！
2: 警察叔叔，谢谢你，谢谢你。
3: 关怀银发长辈，危险失智不用怕，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我买到这次明星限量小卡了。
5: 真的假的？几点去排的？
4: 凌晨三点啊，到现场已经一堆人来了。
5: 难怪现在网络都涨价到两三倍嘞。
4: 这次超难抢的，排队不只是商品啦。
5: 啊，不然呢？
4: 其实排队这件事情背后多少都有一点心理因素，像是看到很多人在排队，就会觉得这家应该很好，产生一种从众心理。
5: 原来排队文化有这么多意义哦。
4: 对啊，欢迎收听社会观察室，
5: 从生活中的事件出发，
4: 从热门话题到社会现象，
5: 带你发现习以为常事情背后其实藏着不一样的故事。
6: 社会观察室每周三晚上七点播出，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三点，每周五早上十一点，每周日晚上八点，带你深入生活，看见社会议题，听见不同观点，让我们一起观察社会，探索生活。
7: 你好，可以试玩看看哦，新游戏上市，试玩可以获得奖品哦。
8: 哇，今年电玩展有好多款新游戏哦。
9: 对啊对啊，有好多新游戏我都没看过哎。
8: 你看你看，这里有新发售的宝可梦游戏，这边还有爆料动物森友会的更新内容耶，甚至有皮克敏新发售的娃娃。
9: 等等停，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款游戏的？
8: 因为我都有在听 No Game No Life 啊。节目上都会介绍各种类型的游戏，包含日式角色扮演、文字冒险、动作游戏等等。不止如此，节目也都会尽量以不爆雷的方式陪你探索，让你自己去发现游戏里的精彩世界。
9: 听起来很有趣耶，那我怎么收听到这个节目？
8: 很简单啊，就准时收听淡江之声，首播时间在每周二晚上八点，重播时间在每周一早上十点，每周五下午三点和每周日下午五点。
9: 原来如此，那我要赶快去探索新世界了。
10: 我们重返经营到我们的起点和终点，分享荣耀和宝藏。
11: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88.7 淡江之声，我们是
12: 1976

0: 终于被我用力挤出一粒了。啊，奶叫你操！
1: 哈哈哈，我就是被你挤出来的大便超人 ，My son。最近是不是没有吃蔬菜水果啊？没有纤维质，怎么会有健康的便便呢？跟着我念一遍：
2: 一日五蔬果，
1: 三蔬菜二水果，
3: 解决便秘有效果。
1: 嗷嗷，对，淡江之声关心您啊！

0: 你今天过得好吗？看着身边的人都在往前跑，你是不是也一直勉强自己，却忘记停下来喘口气呢？
1: 就像成语故事揠苗助长里急着把禾苗往上拔的农夫一样，你不是不够努力，只是太心急了。
0: 我们总被落后的恐惧追着跑，却忽略成长本来就需要时间。
1: 别急着把自己拉扯长大，听懂内心的声音，才能安心按照自己的步调走。
0: 从经典故事里陪你一步步找回最真实的自己。
1: 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周五早上10点和周日晚上7点。听懂老故事，过好自己的日子。疗愈故事馆为你开馆。
2: 你看小宝真正高追呢，哈、
3: 哦，哎呀，是很可爱啦，啊，可是都1岁半了，也都还没看到小宝站起来走过呢。
2: 啊，这个就要注意了哦。一般婴儿通常10个月就会站立，最晚1岁半就要会走路了哦。
3: 啊，我们家小宝这样是不是成长迟缓哈？
2: 别紧张啦，可以先透过婴儿成长曲线哈、哦，观察宝宝的发展。之后如果有疑虑，可以到各地儿童发展联合中心给专业的医生看看。如果真的是成长迟缓，可以转介到早期疗愈机构接受帮助，透过补助去降低这些治疗花费。
3: 啊，真的假的？现在有这么多资源可以用哦！
2: 赶快带小宝去看看啦。

0: 不扛得住啊，董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我还是年轻的扛好了。我是。

0: 是陈丽，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斑纹大王，我发现一个超级棒的地方，不但有很多玫瑰佳肴，更适合养胎啊！
2: 那还不快带本大王去？
1: 大王，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前方就有玫瑰的血朝着我们走来呢。
2: 好香，好美味啊！
3: 定时清除容器积水，孑孓不滋生，登革热不发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0: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1: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4: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咯。
1: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5: 我是 OBSAYO， 欢迎光临 TINA 娱乐室。
6: 请问这里有提供什么服务呢？
5: 让我来为您介绍，如果你想要听歌，可以进入我们的 K-POP 专属包厢，这里有各种主题，像是 K-BAND、 NG OST、Dance Challenge 等等 K-pop 歌单。另外，我们还有韩流情报中心哦，包括 Melon 音乐榜、偶像回归、演唱会、最新韩流消息，通通帮你整理。
6: 哇，这么厉害！但门票会不会很贵啊？
5: 我们不收门票，只要每周四晚上7点收听淡江之声，就可以在 TINA 娱乐室跟我们一起听歌、追星、聊 K-pop。
6: 如果没听到的话，该怎么办？
5: 请查拿，我们在每周日的下午4点、每周一下午3点，还有每周三的早上10点，都会再次回到 TINA 娱乐室哦。
7: TINA 娱乐室陪你追星有意思。

0: 听说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熬夜，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熬夜都在做些什么吧。
1: 当然是看剧追欧巴呀，
2: 打 game 才是王道，
3: 宵夜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美食。
4: 停停停停停！你们知道你们的肝有苦说不出，有泪不能流吗？
5: 什么？
3: 肝是人体中最沉默的器官，不肝不熬夜，别让你的肝气扑扑。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喂，宠物侦探社吗？我有个案子想要委托你们调查。
7: 收到，请说明情况。
6: 我家的狗狗每次看到我拿牵绳就兴奋到疯狂乱跑，完全管不住。
7: 听起来这位调查对象情绪过度亢奋呢。
6: 还有啊，我家的猫咪每次看到纸箱就硬要往里塞，明明挤不下了也要硬挤，卡住了才甘心。
7: 很好，这些正是本案的关键。看似反常的行为背后，其实啊，都藏着他们专属的小秘密。狗狗的暴冲，猫咪的逞强，想知道宠物到底在想什么吗？那就赶快收听《宠物大探秘》，带你破解宠物的奇怪行为、生活习惯，还有那些让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小动作。首播时间每周五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2点，每周四早上10点，以及每周六下午6点。案情不单纯，真相就在《宠物大探秘》。
8: 哎，我不是准备要起床了吗？
9: 或许你只是从上一个梦境走进了下一个梦。登陆泰梦岛 Season 2全新回归，
8: 是那个跟泰国有关的节目吗？他回来了，
9: 而且这一次不只是带你认识泰国影视作品，而是直接带你走进故事里。每天15分钟，做一场不一样的梦。登陆泰梦岛 Season 2全新的模式，全新的旅程。每周一到五下午6点开始，陪你一起登陆泰梦岛。重播时间会在每周一到五的中午12点，也别忘了要来梦里找我们哦。

0: 想要玛丽兄弟的游戏光碟片哦，去网站上找找看好了。要选哪一个好呢？这也太便宜了吧！就决定是它了。
1: 小姐，您的包裹。
0: 这是鹦鹉兄弟的互动光碟，早知道就不要在网络上乱买了。
2: 网络购物要注意，记得慎选卖家，多重确认才能确保自身的权益。淡江之声关心您。
3: 你好，我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昭和电波塔。无论何时，我们都陪伴着您。今日节目速报，我们将带您走进吃茶店，享受茶香，翻阅荧幕明星不为人知的大小事，将时尚新知爆火力哉，并阅读读者来信，看见社会不同的样貌。
4: 只有这些而已吗？
0: 绝对不止如此，还有政治、历史与光明交织的阴影合一，才是完整的昭和时代。昭和电波塔每周二晚上7点到8点播出，礼拜一下午2点到3点，礼拜四上午11点到12点，以及礼拜六下午4点到5点，为您带来精彩重播。
3: 昭和电波情常在，欢笑不止惹人爱，敬请锁定，千万别错过哦。
5: 不行了不行了，真的喝不动了。
6: 好啦好啦，时间也差不多了，回家回家。
5: 红绿灯怎么有两个影子重叠啊？前面的马路怎么在晃啊？怎么有电线杆啊？
0: 小心快撞到了！
2: 酒后开车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除了可能吊扣吊销驾照外，还会造成他人以及自己生命的危害。酒驾同行乘客如果不制止酒驾，也会连带受罚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五点。1926年，德国警探恩斯特·戈纳特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中央凶案资料库，实现跨区资料的整合。这里是丹江之声 FM88.7。
1: 哇，加入！

0: 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1: 哦，叫你好康啊。
0: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1: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2: 哎，我买到这次明星限量小卡了。
3: 真的假的？几点去排的？
2: 凌晨三点啊，到现场已经一堆人来了。
3: 难怪现在网络都涨价到两三倍嘞。
2: 这次超难抢的，排队不只是商品啦。
3: 啊，不然呢？
2: 其实排队这件事情背后多少都有一点心理因素，像是看到很多人在排队，就会觉得这家应该很好，产生一种从众心理。
3: 原来排队文化有这么多意义哦。
2: 对啊，欢迎收听社会观察室，
3: 从生活中的事件出发，
2: 从热门话题到社会现象，
3: 带你发现习以为常事情背后其实藏着不一样的故事。
4: 社会观察室每周三晚上七点播出，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三点，每周五早上十一点，每周日晚上八点，带你深入生活，看见社会议题，听见不同观点，让我们一起观察社会，探索生活。

0: 皇上，臣妾好想要一件貂皮大衣啊。
1: 好，朕这就去命人。
2: 且慢，
3: 皇后驾到。
2: 贵妃，你可知这貂皮大衣制作过程残忍血腥，这些小动物原来也是有生命的，你为了一己之私夺取他们的生命，这大衣你还能用得安心吗？
4: 尊重生命，爱护动物，让美丽不再血腥。淡江之声关心您。
5: 你好，可以试玩看看哦，新游戏上市，试玩可以获得奖品哦。
6: 哇，今年电玩展有好多款新游戏哦。
7: 对啊对啊，有好多新游戏我都没看过哎。
6: 你看你看，这里有新发售的宝可梦游戏，这边还有爆料动物森友会的更新内容耶，甚至有皮克敏新发售的娃娃。
7: 等等停，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款游戏的、啊、
6: 因为我都有在听 No Game No Life 啊，节目上都会介绍各种类型的游戏，包含日式角色扮演、文字冒险、动作游戏等等。不止如此，节目也都会尽量以不爆雷的方式陪你探索，让你自己去发现游戏里的精彩世界。
7: 听起来很有趣耶，那我怎么收听到这个节目？
6: 很简单啊，就准时收听淡江之声，首播时间在每周二晚上8点，重播时间在每周一早上10点，每周五下午3点和每周日下午5点。
7: 原来如此，那我要赶快去探索新世界了。

0: 你今天过得好吗？看着身边的人都在往前跑，你是不是也一直勉强自己，却忘记停下来喘口气呢？
1: 就像成语故事揠苗助长里急着把禾苗往上拔的农夫一样，你不是不够努力，只是太心急了。
0: 我们总被落后的恐惧追着跑，却忽略成长本来就需要时间。
1: 别急着把自己拉扯长大，听懂内心的声音，才能安心按照自己的步调走。
0: 从经典故事里陪你一步步找回最真实的自己。
1: 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周五早上十点和周日晚上七点。听懂老故事，过好自己的日子。疗愈故事馆为你开馆。
2: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碍，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喝太多饮料，皮肤变得好差哦，体重也增加好多哦，下礼拜就要跟王子跳舞了耶！我到底该怎么办？
1: 别紧张，记得随时多喝水，人一天至少喝1200cc 到1500cc 的白开水才足够哦。
2: 多喝白开水，健康永相随。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收不收？欢迎光临 Tina 娱乐室。
4: 请问这里有提供什么服务呢？
3: 让我来为您介绍。如果你想要听歌，可以进入我们的 K-pop 专属包厢，这里有各种主题，像是 K-band、NG OST、Dance Challenge 等等 K-pop 歌单。另外，我们还有韩流情报中心哦，包括 Melon 音乐榜、偶像回归、演唱会、最新韩流消息，通通帮你整理。
4: 哇，这么厉害！但门票会不会很贵啊？
3: 我们不收门票，只要每周四晚上7点收听淡江之声，就可以在 Tina 娱乐室跟我们一起听歌、追星、聊 K-pop。
4: 如果没听到的话，该怎么办？
3: 请查拿，我们在每周日的下午4点、每周一下午3点，还有每周三的早上10点，都会再次回到 Tina 娱乐室哦。
5: Tina 娱乐室陪你追星有意思。
0: 哎呦，孙女啊，你看这个。
6: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医生。如果你最近常常睡不好、心悸、血压不稳，只要每天照我的方法做，不用吃药。
4: 哦，我知道，他是不是也有 YouTube 频道？
0: 啊，我刚刚看完电视，啊，我又点到他的这支影片，下面还有人留言说照做真的有效呢。
4: 阿嬷，这个人表情看起来很僵硬哎。而且他以前节目里不是都会提醒要先看医生吗？
0: 可是画面、声音都一样，
4: 奇怪，这个才是他的频道，而且没有你说的这支影片耶。阿嬷，现在的 AI 不只可以做假影片，连声音、讲话方式都能模仿，这种影片下次要确认过才能相信啦。
0: 哎呦，那我要赶快跟隔壁老王说这是假的呢。
7: 在 AI 时代，学会查证来源，培养 AI 素养与资讯识读，才能保护自己与家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六点。1932年林德伯格小鹰绑架案中，植物学家利用木纹比对首次以法医植物学成功破案。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有些梦只会出现在睡着的时候，但也有些梦就能让你再次回到那座岛。欢迎回来泰梦岛，在这里故事、音乐与泰文陪你度过每天的15分钟。在这15分钟里，先把现实放在岛外，跟着故事走进不同的剧本，让音乐持续还没说完的情绪。准备好了吗？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登陆泰梦岛。

0: 也终于承认了自己心意，两个人就正式的在一起了。但就在 Style 以为自己的任务终于成功了，准备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甘的时候，他却得知了一个完全没有想到的真相，就是法流竟然是一名杀手。而更糟糕的事情是， Style 之所以会接近法流，他从头到尾都不是一场单纯的邂逅，这段感情的背后呢，还藏着甘的任务、法流的秘密，还有未知的危险。那故事还没有结束，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回到故事馆里面，继续来看看法流和 Style 的故事。
1: 故事的门已经为你打开，走进属于今天的故事。第一站，星罗故事馆。
0: 第五集刚开始呢，法流和白桑在持续执行暗杀任务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这一次的目标就是杀害他们父母的人。也因为父母被杀，所以他们后来才被现在的老板收养。所以对法流和白桑来说，这位老板其实就像是他们的妈妈，而这一次的任务就是非常棘手，所以妈妈答应他们说，如果你完成了这一次任务的话，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也可以提出任何想要的要求。那看起来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这个时候 Style 已经知道法流的真实身份了，所以当他们再次在桑拿房遇见的时候， Style 的态度已经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 Style 看到法流恨不能整个人贴上去，但他现在开始下意识的防备。法流当然马上就察觉到了，就直接问说，你现在要分手也可以啊，反正我现在也还没有这么喜欢你，我会慢慢的把你忘掉的。那说完法流就转身离开，但 Style 看着他的背影却怎么样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放手，因为知道一个人是杀手是一回事，真的要跟自己喜欢的人分开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 Style 呢还是伸手拉住了法流，后来法流就提出了一个要求，说之前每次都是 Style 跑到汉堡店找他，这一次他想要去看看 Style 的车行，也就是说法流也开始主动走进 Style 的世界里面了。两个人在前往车行之前还一起去玩了卡丁车，一路上法流也开始问起 Style 说，欸，为什么会想学修车啊，是为了要继承家业还是是兴趣呢？那法流听着也开始慢慢了解这个一直在身边吵吵闹闹的人，但另外一方面 Style 的心里也很复杂，他越喜欢法流就越担心两个人的未来，因为他知道法流是杀手，也知道这件事情迟早有一天会成为两个人最大的问题。那晚上两个人就回到了 Style 的车行，法流也开始进一步了解 Style 的家庭。 Style 跟爸爸两个人生活也一起经营这间车行，而且爸爸其实非常非常的支持 Style， 甚至当 Style 告诉爸爸自己喜欢男生的时候，爸爸没有排斥，反而还把车行里面的另外一位师傅介绍给他认识。这些看似平凡的事情对法流来说却很重要，因为他开始看见另一种自己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的生活，一个有人支持有人理解可以很自在做自己的人生。那 Style 又问起，那你以前有交过男朋友吗？法流就说自己的生活很复杂，而且他不想要拖累其他人，所以一直没有真正的进入一段感情。 Style 就很疑惑，可是你有汉堡店啊，而且你的生活看起来也很稳定，为什么会害怕找不到男朋友呢？法流就只能说，因为没有人愿意冒险跟我在一起啊。 Style 就更好奇了，为什么跟你在一起会是冒险呢？法流当然不可能说因为我是杀手的关系，所以只能用其他的理由搪塞过去。但这时候的 Style 其实已经开始希望法流可以主动把真相告诉自己，他甚至直接告诉法流说，如果你现在的工作没有办法让你拥有自由的生活，没有办法好好的谈恋爱，那你为什么不换一份工作呢？ Style 真正想说的是，如果你愿意告诉我真正的你，我还是会选择留下来。而法流也确实正在一点一点打开自己的内心，只是他还没有勇气把最后那一扇门打开。那后来呢，甘就提议两对情侣一起约会，也就是 double date。那对甘来说，这场约会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他想要趁着这个机会进入法流跟白神的家里，偷偷的收集资料。那这一次呢，他就成功的把情报交给警方，那也就代表说警方已经掌握了法流跟白神接下来的行动。那约会结束之后，法流就跟着 Style 回家，那也就是这五集里面两个人谈到信任最深的一次。 Style 就对法流说，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很害怕，但是有时候又觉得很心安。 法流听完也只是淡淡的说，有时候你对我保持一点警惕心也好，

0: 没有人可以在别人面前展现真正的自己，而真正的我可能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再更可怕。 Style 却回答说，那你愿意把你最真实的自己展现给我看吗？我敢保证，不管你是谁，我都还是会喜欢你。 Fadil 沉默了一下，就说，用说的当然很简单，等到你知道我是谁的时候，再决定要不要喜欢我吧。 Style 则很认真回答说，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在我面前展现你最真实的自己。这一晚两个人再次靠近彼此， Fadil 明明已经开始相信 Style， 但是又很害怕，如果 Style 真的知道自己是谁的话，是不是还能继续爱他。而 Style 则是一次又一次默默地接住 Fadil 的不安。而第六集也正是进入整部故事最大的转折。第六集刚开始， Style 带着 Fadil 去酒吧看 Fadil 最喜欢的金属乐团表演， Style 还想拉着 Fadil 一起画摇滚的妆容，那当然马上被拒绝啊。但那天晚上， Style 又再一次的对 Fadil 说，如果你已经厌倦了这种躲躲藏藏的生活，那你就离开现在的环境吧，你还想要过多久这种不属于自己的生活呢？那这句话就直接打中了 Fadil 的内心，因为他真的不想当杀手，他喜欢的是料理，他真正想要的其实只是一个平凡的生活。而他早就决定在这一次任务的结束之后，就要跟妈妈说自己不想要再做杀手了。那一个晚上， Fadil 就终于彻底的放开自己，他跟着音乐跟 Style 一起在舞池里面跳舞，没有杀手的身份，没有任务，也没有秘密，就只是 Fadil。但法丢不知道的是，他以为这个是一段幸福的开始， Style 却知道说明天就是法丢暗杀任务的日子，而警方也已经知道了一切。 Style 爱上了法丢，所以他根本舍不得这个晚上的结束，因为他知道明天一到，自己的爱人可能就会被逮捕。隔天暗杀任务正式开始，但现场突然出现了一个变数，敢的弟弟也出现在了现场，而且就在暗杀目标的附近。拜山担心弟弟会被误伤，当下出手干扰了这个暗杀计划，结果两个人不仅任务失败，还差一点点被警方抓住。好在Fadil的反应够快，两个人最后还是成功的逃脱。回到基地之后，妈妈却马上发现事情的不对，因为那天只是一场普通的颁奖晚宴，按理来说警方不应该会出现在那种场合，所以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有人泄露了情报。妈妈就开始问他们说，最近身边是不是有出现什么很亲近的人？法丢和白闪当场愣住，但两个人都不太愿意相信这件事情，他们不想相信自己的爱人会背叛自己。可是妈妈却提醒他们说，越亲近的人你反而越看不清。这句话让法丢开始动摇。会议结束后，两兄弟决定亲自调查，他们再一次的回到爱人身边，而这一次角色完全颠倒了。原本是甘和 Style 在接近他们，现在换成法丢和白闪开始调查甘跟 Style， 而白闪最后亲眼撞见甘正在跟警方接触，真相也终于被揭开，甘跟 Style 确实就是警方的线人。那第六集就停在了这个最残酷的瞬间。那第七集开始，法丢跟白闪确认真相之后，决定故技重施。既然当初是他们利用感情来接近自己，那现在就让他们也体验一次被爱背叛的感觉。所以法丢就突然变得很异常黏人啊，那 Style 却完全没有发现异样，反而还很有自信的跟甘说，哎呀，他们一定是因为太爱我们了，甚至还相信说爱情可以让坏人变成好人。那隔天两对情侣又再一次的 double date， 但这一次法丢跟白闪已经准备好要趁着约会的混乱要处理掉自己的爱人。然而当然事情不会这么的顺利，约会的过程中突然发生了冲突，混乱之中法丢摔伤了手，白闪也被刀划伤。看到弟弟受伤，法丢就再也演不下去了，他直接对 Style 撕破脸，他说，如果我的弟弟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就死定了。Style 也很清楚这一次的法丢不是在开玩笑。他回到家之后马上打电话给甘，但甘怎么样都没有接电话， 不放心的 Style 第二天跑到医院，还没有等 Style 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法德也突然出现将他迷昏。等到 Style 醒来，他发现自己被绑起来，甚至法德还拿着枪指着他的头，他要 Style 说出真相，因为只要 Style 亲口承认，那法德就可以真正的死刑，然后扣下扳机。但是 Style 说的却是真话，他一刚开始接触法德根本不是因为警方，他只是为了要帮赶追白上的哥哥而已，甚至一刚开始根本就不知道有警方这件事情，更不用说什么线人。而且在真正跟法德相处之后，他也是真正的爱上了这个人，他即使知道法德是杀手，他还是喜欢他。可是这些话在被愤怒和背叛冲昏头的法德耳中，他根本就完全没有办法相信。他仍然把枪指着 Style， 不断的逼问他。但有一件事情其实很明显，如果法德真的想杀掉 Style 的话，他根本不需要浪费这么多时间。偏偏现在他选择把 Style 留在自己身边，而且这个时候因为法德还手受伤嘛，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开车去找白山，所以他最后选择让 Style 帮他开车。有两个人就这样子，一个人被绑架，一个人拿着枪威胁，可是又坐在同一台车上，踏上了寻找白桑的旅程。看到这边我自己真的很想吐槽说，法德你根本就下不了手，因为你就是已经爱上他了，你根本就杀不了他。那第七集就在这种又爱又恨又想杀又舍不得的状态里面结束。那第八集呢，两个人的关系也进入了最难受的阶段。两个人踏上寻找白桑跟赶的旅程，第一个晚上 Style 就躺在床上情绪彻底的崩溃，他哭着跟法德说，如果自己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希望法德要记得跟自己的爸爸说，自己会在另外一个世界好好的照顾妈妈。法德听到这些话，整个人也非常的震惊，因为 Style 平常都是一副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敢做的样子，但这个时候他终于承认，虽然我平常讲话很嚣张，但我也是很怕死的。这句话让法德心里非常难受，因为他明明很想安慰 Style， 但此时此刻的自己却把自己推到了一个没有资格安慰他的地方。曾经这么亲密的两个人，现在连一句安慰都变得如此的奢侈。隔天，两个人在森林里面找到了一间别墅，那这间别墅里面刚好也住着一对正在争吵的情侣，原因同样也是因为欺骗。两个人听到那对情侣的争吵，也在不知不觉中重新开始思考自己正在经历的一切。爱情有时候不是非黑即白，有人因为爱而说谎，有人也因为害怕失去而隐瞒，却也有人明明做错了事情，但还是真心的爱着对方。对法德来说，这个跟他一直生活的杀手世界完全不相同。在那个世界里面，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敌人就是敌人，可是爱情好像没有这么简单。曾经的谎言也有可能在两个人一起走过曲折的道路之后，变成一段仍然值得被珍惜的回忆。而法德原本筑起来的那道心墙，也在这一路上再一次被一点一点的敲碎。故事也就停在了这里，而真正的答案就要留到下一段故事里面来揭晓。那我们就先从故事里面暂时醒来一下下，把刚刚遇见的人发生的事情都留在梦里。不过别担心，这个梦还没有结束，明天我们又会再一次的回到这个梦里面，继续看看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现在就暂时醒来一下下吧，我们明天再一起回到梦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爪哇，登陆台梦岛 Season 2，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你说今年夏天会不会有新成员加入呢？
2: 啊，救命啊！
1: 哎，才说完就来报道了。说，年轻人，你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吗？看你这一脸无知的样子，你呀，无视了水深危险的标示，跑到没有救生员的水域玩水。
2: 难道我死了吗？我还没有交女朋友，梦想也还没有实现。不要啊！原来是场梦。
3: 安全戏水才能活得精彩。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5: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4: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5: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4: 啊？
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4: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5: 悟空，你叫他

0: 哎，我不是准备要起床了吗？
1: 或许你只是从上一个梦境走进了下一个梦。登陆泰梦岛 Season 2全新回归，
0: 是那个跟泰国有关的节目吗？他回来了，
1: 而且这一次不只是带你认识泰国影视作品，而是直接带你走进故事里。每天十五分钟，做一场不一样的梦。登陆泰梦岛 Season 2全新的模式，全新的旅程。每周一到五下午六点开始，陪你一起登陆泰梦岛。重播时间会在每周一到五的中午十二点，也别忘了要来梦里找我们哦。
2: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0: 你是否迷失了方向？前方的道路是否越来越模糊？是否迷失在下一个十字路口？那是因为
1: 你想要睡了啦。
0: 保持脑袋清醒，疲倦不开车，安全有保障。淡江之声提醒您。
2: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3: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4: 喂，宠物侦探社吗？我有个案子想要委托你们调查。
5: 收到，请说明情况。
4: 我家的狗狗每次看到我拿牵绳就兴奋到疯狂乱跑，完全管不住。
5: 听起来这位调查对象情绪过度亢奋呢。
4: 还有啊，我家的猫咪每次看到纸箱就硬要往里塞，明明挤不下了也要硬挤，卡住了才甘心。
5: 很好，这些正是本案的关键。看似反常的行为背后，其实啊，都藏着他们专属的小秘密。狗狗的暴冲，猫咪的逞强，想知道宠物到底在想什么吗？那就赶快收听《宠物大探秘》，带你破解宠物的奇怪行为、生活习惯，还有那些让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小动作。首播时间每周五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2点，每周四早上10点，以及每周六下午6点。案情不单纯，真相就在宠物大探秘。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1954年，罗伯特·伯肯斯坦博士发明了呼气酒精检测仪，开启交通执法中科学酒测的时代。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

0: 您好，我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昭和电波塔。无论是怀念的昭和街景与吃茶店，荧幕上的大明星，还是历史的脉动，都将透过电波传递给您。
1: 哎，要开始了，客人们最爱的节目，
2: 差点就要来不及跟上节目开播了啦！
3: 希望这个礼拜的节目推荐我新衣服，最近的时尚可是千变万化。
4: 腰好酸啊，听个广播一边做体操吧。
0: 昭和电波情常在，欢笑不止惹人爱。

0: 是日本天皇在位时所使用，而且日本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年号它可以代表一个时间段大概是什么样子，他们的价值观啊，他们的审美啊是什么样子。那昭和呢，总共历时62年。其他比较常被提及的日本年号就包括大正、明治，还有近20年日本所使用的平成啊，现在是令和时代啊。尽管昭和时代其实才历时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可是这个时代可是充满动荡，而且发生过不少大事件，人们的生活方式跟价值观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有没有去日本旅游过呢？不管你有没有去旅游过，你一定都知道日本著名的地标东京铁塔。但其实东京铁塔它还有另外一个别名，叫做日本电波塔。在1958年建成之后，接受并发送电视跟广播的电波。没错，所以它为什么叫做电波塔，就是因为电视跟广播都是由它发送出去的。东京铁塔呢，作为战后复兴通讯枢纽，而且也是承载爱与浪漫的城市地标，它也代表着昭和时代日本的成功与现代化，也是大家的精神象征。所以呢，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认为过去的时代充满魅力？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时常讲古忆当年？小维我呢，要在这里丢出一个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感到惊讶的事实。你也许不曾活在昭和时代，但是你一定看过、感受过、听过跟昭和有关的东西。不过我今天不是要来反复的陈述这些历史事件给大家听的。其实呢，在影视作品，像是最近 Netflix 很红的一个叫《地狱占星师》的作品，它也是立在昭和时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游戏就像是《沉默之秋》，还有漫画啊，全部都处处可见。还有啊，在 IG 的底片滤镜，全台开始越来越多的巷弄吃茶店跟老宅咖啡厅，还有逐渐回到我们流行视野的复古穿搭，不少人争相模仿的设计风格，你也许就会意识到，其实我们都还活在台湾昭和的延续中。而这个节目就正如其名昭和电波塔，小薇我想要带领大家从头进入昭和时代，是 Z 世代的父母成长历程的时代，是同时承载经济大幅起落的时代，是经历过战争但人文美学各大文豪跟政治家都能够同时存在以奇妙的平衡一同发展的时代。这是一个台湾跟日本都曾经经历过的绚丽且绽放光彩，有过晦暗但有光明一面的时代。因此呢，昭和电波塔作为一个宣传昭和时代这样的节目，我觉得这个名字真的取得太好了。废话不多说，那我们就来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速报。在我们的第一单元，首先要带你走进街角的吃茶店，不管是喝杯咖啡、与朋友聚聚，还是恋人间的约会，又或者是作家构思故事的地方，绝对都是首选的秘密基地。那我们在第一单元呢，就会介绍吃茶店跟咖啡厅有什么不一样，那有什么不同类型的吃茶店呢，都会讲给大家听，还有我的口袋名单不藏私大分享，让你用声音感受浪漫的都市风景。先不要急，我们还没有讲到娱乐呢。在我们的第二单元，各位即将认识一位在昭和时代活跃的电影大明星。至于这个节目的最后呢，最后一个单元，小薇要来阅读一位神秘嘉宾的来信，他愿意为我们节目隆重的第一期撰写个人来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就进入第一单元时代改闸口。
1: 哎呀，我开的吃茶店竟然上本月杂志推荐了呢。
0: 没错，所以好地方才更应该要让大家知道。好啦，欢迎收听第一单元时代改闸口。那我们时代改闸口呢，我们要来讲的标题是吃茶店秘话。那首先，吃茶店是什么东西啊？吃茶店呢，是一个贩售轻食餐点和咖啡还有各式饮品的地点。但很多人对此可能会有的第一个疑问是，那吃茶店跟我们常去的咖啡厅差在哪里？只是名字比较好听而已吗？我们现在讲吃茶店在法规跟印象上的区别好了。吃茶店在日文称作 Kitsaten， 咖啡厅呢则念作 Cafe， 光是在念法上就已经有差异了。那实际上又有什么不一样呢？这边有三个，一个是营业许可的差别，然后第二个是贩售内容物，那第三个就是客群跟气氛的不同。在曾经的日本法规中，吃茶店跟咖啡厅所需要的营业许可其实是不一样的哦。分成比较好取得的吃茶店营业许可证，以及咖啡厅使用的饮食店营业许可证。那为什么吃茶营业许可比较好取得呢？而且既然它比较容易取得，那日本的吃茶店不就遍地开花，哪里都有吗？谁都能开？ 没有没有，这两个店铺有商品的差别，那就要讲到贩卖内容物。赤茶店呢，多提供像是红茶、咖啡、饼干跟糕点、三明治这种简单可以加热的料理，而咖啡厅它竟然都拿了饮食许可证了，代表它能够提供的东西更多更复杂，例如需要开火料理，像是意大利面啊，或者是汉堡排等等。再来就是是否能够贩售酒类。

0: 题。是茶店没有办法贩售酒类，但是咖啡厅可以，这也是营业许可不同所带来的差别。所以呢，虽然赤茶店的开店门槛很低，不过受限其实也更多。根据想要吸引到的客群不同，营业者就会选择开设不同的店铺哦。第三个其实就比较主观了，第三个就是客群跟气氛的不同，氛围跟印象上其实也是有所区分的。你去不同店吃饭，然后根据它里面的装潢，你会有不同的 feel 一样。那赤茶店呢，它给人的感觉比较像是一种复古跟古老感，那它内部装修跟灯光都会比较昏暗，播放的音乐有古典乐啊、爵士乐等等。会去赤茶店的人年龄也比较偏中高龄。那咖啡厅呢，就是与之相对，不管是灯光还是装修都会给人一种比较年轻的感觉，音乐的选择也会比较多元。年龄层呢，当然就是以青年甚至是青少年为主。不过这边有个蛮有趣的事情，小薇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不管是吃茶店还是咖啡厅，其实都是日本上班族时常办公谈公事的场所。上班族在下班后啊，放松思考，甚至在那边阅读也是常有的事。不过虽然讲了那么多，其实在2021年后就已经没有吃茶店跟咖啡厅的营业许可区分了，两种店都需要拿饮食店的营业许可。所以呢，当你看到叉叉吃茶店这个招牌的时候，根据贩卖物来说，它其实有可能是一间咖啡厅哦。赤茶本身已经变成一种店内氛围跟经营理念的文化象征，所以说当你看到哦叉叉赤茶店叉叉赤茶，其实它不一定代表说它就是真的赤茶店。那这个分类我们要怎么看呢？我们等下就会看到，因为赤茶的故事还远不止如此。我们来讲讲赤茶店的三大神物好了。如果你很喜欢滑 IG Reels， 而你如果很常在 IG Reels 滑到赤茶店推荐的影片的话，那你最常看到的三样东西一定会是第一个叫做冰淇淋苏打 Cream Soda， 鲜艳的绿色哈密瓜汽水，然后上面豪迈的放了一球白色的香草冰淇淋，还会点缀一颗红樱桃在上面，视觉上光是看起来就已经充满了浓浓的昭和浪漫，是漫步老派咖啡厅必拍也必喝的灵魂饮品。而且个人觉得啦，我自己喝的经历，我是觉得冰淇淋苏打通常不会踩雷，哈密瓜苏打就一个味道，然后香草冰淇淋也是一个味道，两者搭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的很好喝，尤其是那个香草冰淇淋融化然后融到那个哈密瓜苏打，哇塞，那个味道真的不是只能用好喝来形容，那简直就是一种甜滋滋的滋味。第二个呢是昭和布丁，口感扎实然后蛋香浓郁，而且它是一个比较质地偏硬的传统烤布丁，然后它会淋上一点带有苦甜大人风味的焦糖浆，旁边常常会挤上一朵鲜奶油，那有的时候也会有红樱桃的点缀，而这种扎实又带一点苦味的滋味是怀旧赤茶店的甜点担当。那我个人是觉得啦，它这个味道是真的很扎实，而且我相信如果是喜欢这种苦味的一定会很喜欢昭和布丁哦。第三个呢是拿坡里意大利面，拿坡里意大利面是以番茄酱为基底大火快炒的粗圆意大利面，那配料通常非常的朴实，包括洋葱、青椒、培根或火腿片，那上桌时呢就会番茄的酸味有一股浓郁的酸香，它是日式洋食的代表作，充满家常可是却令人上瘾的怀旧咸食，是不是光是听着就已经令人食指大动了呢？那这边也来介绍一下什么叫日式洋食好了。我觉得日式洋食就很像是我们台湾自己发明的什么新疆烤肉啊、台湾日式拉面啊，摆着日式两个字，但其实你可以感觉得到跟真的在日本吃到的东西还是不一样，对吧？它其实是一个台式风味。那其实日式洋食也就是这个意思，它是源自于欧美，可是它经由日本在地化改造而成的日式西餐，蛋包饭啊、汉堡排啊、日式咖喱等等。刚才讲到的三样东西，冰淇淋苏打、昭和布丁跟拿坡里意大利面，这三样东西基本撑起了大家提到赤茶时会有的印象跟代表餐点哦。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既然这三样东西这么的具有代表性，那我们有没有什么不同分类的赤茶店会有不同的餐点呢、饮品可以选择呢？那这个就要讲到赤茶店的文化研究分别了。除了我们最常听到的赤茶店 Kitsaten 之外，因为赤茶店经历了长久的变化，不同的客群的需求也催生了不同类型的吃茶店。那小薇我呢，这边就来介绍几个我个人觉得比较有趣的类别。第一个呢是纯赤茶 Jin Kitsa， 这个纯赤茶呢跟赤茶店的差别就在于，后来赤茶店因为会跟咖啡厅混在一起，那有些咖啡厅可能会卖酒嘛，但是纯赤茶呢它就是强调我不卖酒，我只卖你咖啡跟茶饮。那后来呢其实也变成昭和复古赤茶的代名词，然后叉叉纯赤茶什么什么纯赤茶。再第二个呢是爵士赤茶，那爵士赤茶呢就正如其名，就是以播放爵士乐为核心，咖啡呢反而是陪衬，比较重视专心聆听唱片的体验啦。那为什么会有爵士赤茶呢？接下来我们就会讲到它的渊源。那下一个呢是名曲赤茶 Make You Kitsa， 那名曲赤茶呢主打古典音乐欣赏， 那通常会配置音响跟唱片收藏，有些店呢甚至会禁止客人之间的交谈，所以客人通常会安静，或者是阅读，或者是就单纯的在一边喝着茶，然后欣赏音乐这样。那名曲赤茶跟爵士赤茶是怎么起来的？那又为什么他们会不一样呢？爵士就是单纯听爵士乐，那名曲呢是则是听唱片这样子。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类型的赤茶店出现？是因为昭和时代的前期，那其实那个时候唱片一片都贵到天价，一般人根本就买不起这么贵的东西。所以呢，有店家如果他愿意花大钱买这些东西进来，然后在他们的店里播放的话，往往就可以吸引到很大的一批客源，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名曲赤茶跟爵士赤茶这两个类别会存在，就是吸引到乐迷啦，喜欢听音乐的人。那下一个类别呢是漫画赤茶 Manga Kitsa， 也是正如其名，就是它是一个提供漫画、杂志跟饮料的阅读空间，通常这个气氛就会比较 chill 一点，因为你就是在那边读书嘛，读漫画，然后还可以跟朋友分享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所以整体气氛是比较开心的，比较活跃的这样。然后再来是谈话式系赤茶，这个就蛮特别的，因为我们刚才有讲到说，就是不管是哪种赤茶店都会有上班族啊、商人啊在那边谈公事，或者是他们可能休息的地方。那谈话式系赤茶呢，它就通常会位于商业区，然后座位会比较宽敞一点，停留时间也会比较长，就是因为他们通常会被上班族用来商务洽谈，你想要在一个比较 chill 的地方跟你的客人谈公事，那你可能就会选择谈话式系赤茶，既可以点饮料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气氛又比较 chill 一点。最后一个呢则是咖啡店，感觉听起来像是已经不是赤茶类别了。咖啡店呢，它相较一般赤茶跟纯赤茶，它更强调咖啡豆的烘焙跟烘煮技术，也就是说咖啡店通常就是纯喝咖啡，然后呢我们主要是看这个店主，然后还有店员他们冲泡咖啡的技巧，然后咖啡的浓郁、咖啡豆的选择等等。再来讲讲昭和时代赤茶文化好了，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就是赤茶店是在昭和时代被发扬光大的，那通常昭和也会跟赤茶这两个字被勾在一起，所以我这边就来介绍几个昭和时代有趣的赤茶店文化吧。可以在赤茶店里面抽烟，刚才前面讲到了已经两次了，就是讲到赤茶店是一个上班族聚集啊谈公事的地方。那在日本的二手烟问题被重视之前，其实日本很多公共场所都是可以抽烟的，应该说几乎所有公共场所都可以抽烟，无论是火车上啊、餐厅、公司办公室还是游乐园，其实全部都可以抽烟。上班族文化也通常跟吸烟息息相关，所以也常常会出现就是上班族他一边在赤茶店内谈公事，然后一边烟云吐雾，哦，就是哦整间都非常的就是浓浓的烟味哦，但对他们说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啊。虽然说我们听起来可能会很可怕，不过它是一种当时普遍的文化现象。第二件事情是名曲赤茶提供了不少人听音乐的机会，爵士赤茶跟名曲赤茶的渊源，享受跟购买音乐唱片它一直是一种非常奢侈的兴趣，当时的唱片机还被称为电序，也就是电动留声机的意思。而谁就是乐迷，要是听说了哪间名曲赤茶进了新的唱片，便会特别的前往这间店去听音乐这样。那第三点呢，赤茶店是小镇的客厅，就是因为在昭和时代的流行曲中流传了这样的一句歌词，叫做看场电影吧，去喝杯茶吧，其中的喝杯茶的意思就是前往赤茶店，代表赤茶店不只是当代老少咸宜的休闲场所，对于摩登的都市人来说甚至到了不可或缺的程度。二战前赤茶店更是达到惊人的数量，年轻的恋人们会选择在这里碰面，学生们也会聚集在赤茶店聊天，上班族呢则会选择在这边休息片刻，赤茶店就这样成为了一个谁都能够休息使用的空间，甚至就像是台湾的网咖一样，就是赤茶店在当时也被师长当作是一个不良少年出入的场所，所以如果你被老师发现的话，你还会被骂一顿，说你怎么可以去这种地方，这种地方都是一些不良少年在出入的，你知不知道，所以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啦。好啦，那在我们的下一个部分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台湾人可以去什么赤茶店呢。那这边我请了一位特别来宾来上我们的节目，他要跟我们分享我们在就是我们去了一间赤茶店叫做碳波波赤茶，然后他的心得跟他探店的感想这样子。那让我们欢迎登陆泰莫岛 Season 2的主持人爪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爪哇。
0: 虽然这一次是为了节目的取材啦，不过我们还是有去到这间碳波波赤茶。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就是一般人他想要开始出入的进入赤茶店的事件，你觉得他适合去这间店吗？
1: 刚认识然后想要先去看看氛围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因为我觉得他那间店的氛围营造都还蛮不错的，就是他会有放一些以前的书籍啊，或者是以前的玩具，或者是以前海报等等。
0: 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的那个 我不知道那算是摆拍的地方吗，还是一个他的
1: 小角落，
0: 小角落有放一本书叫昭和感性。
1: 对，
0: 那这本书其实我有，然后我就觉得哎， 他们其实真的是我在做功课的，因为那本书它里面记载了很多昭和大事件啊等等的，有在努力的去把这个地方打造的更有年代感。
1: 没错。
0: 好，那请爪哇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吃了什么东西呢？还有你的感想大致是什么样子？这样，
1: 我点了三个东西。就是我有分主餐，然后甜点跟饮料。主餐是点奶油鲑鱼明太子意大利面，所以我就是在看菜单的时候，我就先找奶油奶油奶油，或者是青酱青酱青酱这样子。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吃鲑鱼跟明太子，它就是完全三个我喜欢吃的东西 combo 在一起，我就会哦天哪，那我一定要点这个啊，怎么可以不点这个呢？它其实一送上来的时候，我有点小小吓到，因为它看起来肉眼上看起来有点少，但有可能是因为它堆得高的关系，
0: 怕吃不饱吗？
1: 对对对，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是饿到爆
0: ，OK， 饿死鬼！
1: 对，我真的是快饿死了，所以我就是有点担心会不会吃不饱这样子。但其实我觉得吃完吃到后面就是完全刚刚好，而且再加上后面因为我还有甜点嘛，所以这样子回去想，我觉得刚好是
0: 很完整的一餐，
1: 对，很完整的饱肚，然后刚好可以再加一个甜点的分量这样子。然后它的明太子的味道比奶油的味道还要再更重一点点，所以如果喜欢吃明太子的可以试试看。然后它的鲑鱼呢是烟熏鲑鱼，然后它把它卷成一个玫瑰花，对，真的很可爱，就放在最上面，
0: 很漂亮
1: 欸。我饮料是喝黑糖拿铁，黑糖拿铁一来它是分层，很酷，它不是纯黑糖的味道，它是有点黑糖加焦糖的感觉，超级喜欢。然后后面搅一搅了，就是让它跟牛奶融合了之后，就中和那个甜味，就比较不甜，整个味道有比较平衡一点点这样子。我点的甜点是布丁香蕉船，然后我当初会点的原因是因为它真的看起来太奇花了，它真的看起来超大份，然后我觉得好酷，我
0: 味道好滑哦，我要吃，
1: 我要吃，我就是要吃。然后真的是很好笑的事情，是因为我只在乎那个香蕉船的部分，我完全忘记它里面有布丁，一整根香蕉剖一半这样子。然后还有两球香草冰淇淋，跟上面会有一些点缀的小巧克力碎碎或是脆脆的球球，
0: 哦，就是那种麦片的脆脆
1: 球。哦，对对对对对，然后吃彩色的，就整个看起来真的超级缤纷，
0: 很低调的奢华感。经验比较老道的人的话，那你觉得这个地方对他来说会怎么样呢？
1: 因为我自己对于赤茶店没有很了解，我自己也有点像圈外人吧。但是因为我知道小维他是就是对于历史，对于就是整个年代的东西是非常 focus 的。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是有重大任务在身，所以我有去观察他店内的所有摆设的，不管是唱片啊还是，
0: 然后你有偷偷注意？
1: 对，我偷偷注意，就是他的唱片、他的海报、他的所有的小物。我觉得他有一个通病，不是通病啦，他觉得他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他所有的装饰品跟海报相关的东西都好像不是同一个年代的，然后加上他在放的歌也不是跟他的装饰品是同一个年代的。
0: 你说他就是一个装饰作用放在那边，
1: 就是他有怀旧的感觉没错，但是他没有真正的年代统一。对，但是我觉得对于想要去感受氛围的人来说，可能就这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0: 我觉得他对于感受氛围的人来说其实还蛮适合的，因为就是如果你想要用那种复古怀旧的感觉，
1: 对，
0: 他
1: 完全是加分。可是如果你是再更深入一点，你会去在乎他的整个年代，比如说他是赤茶店嘛，他打的是赤茶店的名号，那当他的赤茶店的形态跟就是赤茶店出来的当代
0: 真正的赤茶店，
1: 对，真正的赤茶店的长相是不是又一样呢？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有一点点小小的
0: 有点微微的差异啦。
1: 对， 對，
0: 也不能说它不是赤茶店，它的确算是一种赤茶店，不过我觉得大家会想象，也不是大家会想象，就是比较老的赤茶店可能都是那种它的店内比较昏暗，然后东西就是单单只提供你茶啊或者是咖啡啊这些比较
1: 简单的更
0: 简单。
1: 嗯，
0: 那也讲到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可以分享，就是我们之前去那个，我们其实不只去过一次赤茶店，就是我们之前有去过一间台北市啊。先讲一下，就是这间摊波波赤茶，它的位置是在公馆站，然后出站不到五分钟的距离内。那之前我们有去过一间是在台北市士林区的日向洋食。那你觉得日向洋食跟这一间的，你觉得氛围上有差吗？还是？就是差不多，
1: 我觉得就差蛮多的。
0: 哦，虽然是差蛮多的，
1: 因为炭波波给我的感觉比较像咖啡厅
0: 哦，
1: 然后日向洋食给我的感觉就是餐厅了
0: 哦，
1: 对，因为它的正餐比较多，然后它的整体的店内装潢也是比较偏餐厅，就是它的沙发座很多，但它也有吧台座位，然后它好像我记得没错，它有卖酒，然后还有 bartender 在那边， 所以它就是比较偏，真的是那叫什么，就是餐厅，而且我觉得它有点日式美式风格结合的感觉。
0: 哦，因为它就叫洋食嘛，所以就是
1: 对洋食
0: 会有一点西洋的味道，
1: 对，然后就会有一点点文化碰撞在一起的感觉。
0: 应该说他没有给自己的店名冠上赤茶两个字，代表说他想更 focus 在的是主餐，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赤茶店的话，他可能会是它虽然说可能是咖啡厅，大家会有主餐，然后可能很多都是饮料啊之类的。可是日向洋食，因为它就叫洋食了，它没有在它的店名放进赤茶两个字，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更主要是要去让你尝它的主餐，像是他们的主餐有像是咖，哎，有咖喱吗？意大利面跟汉堡排这
1: 种。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0: 嗯。哦，那我记得爪哇他之前去吃日向洋食的汉堡排是给予一个很大的好评。
1: 哦，对啊，因为我其实不太常吃汉堡排这类的食物，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哎、突然想吃看看，而且有饭，对，爪哇喜欢吃饭，然后他就是
0: OK
1: 可以点汉堡排之后，然后又可以加饭这样子，然后就因为我那时候就也饿死鬼投胎，所以我就也很饿，我想要吃多一点，所以我就点汉堡排来吃，真的好顶级，好吃哦！然后配饭，因为它还有起司嘛，然后就是这样搅在一起，然后再加饭来吃，真的是顶级好吃。我真的是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味道
0: 哦，竟然可以记这么久吗？
1: 没错，是好吃的汉堡排。
0: 那爪哇就是你之前有没有在这两间之间有没有去过类似的地方，就是类似的场所之类的？
1: 其实也是在准备这一次这一集内容的时候，就是小维跟我讲，我才有意识到，就是哎，那一间也是赤茶店，这样就是我之前有跟我朋友去一间咖啡厅，然后我有点忘记它的名字是什么，但是它就是在桃园火车站附近有一间小小的就是咖啡厅这样子，因为我当初也是滑到它的 Reels， 就是有在介绍，然后看到它店内的环境就觉得，
0: 你是看影片然后对它有兴趣你才去的吗？
1: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为了要跟朋友们见面、然后就是想说要约在一个地方可以聊天可以认识彼此的地方，对，所以就是可以应该说可以聊天，然后就是可以坐很久的地方啦，所以就是有特别查了一下，哦，那边有一个就是在桃园火车站附近有一个小小的秘境，然后就是哦，好像可以坐很久，然后又有好吃的糕点，然后跟吃的东西，跟喝的东西这样子。
0: 嗯，
1: 对，然后它的店内环境比炭波波还要再更
0: 小吗？
1: 它有两个，它有两层楼，然后它第一层楼它其实有卖一些小的古物，
0: 古物。
1: 就是老的东西，古老的
0: 古物，
1: 不是那个、
0: okay.
1: 不是麦穗那种
0: OK 古物
1: 不是那种古物，就是它会有卖一些小东西，就是像那种小玩具啊，或者是电风扇啊，或者是小电视什么之类的，这种就是真的是、
0: okay.
1: 你可以看到可能某一些赤茶店会拿那些东西来当做店里的
0: 摆饰，
1: 摆饰品，
0: 那可是要拿来卖的，
1: 对，它是好像是二手的，然后它是真的有价钱的，就是可以去问，然后可以卖的、可以买的，对对对，
0: 酷哦，
1: 对，然后它也有就是相关文创的哦，很酷的一点是它里面有一个游戏机本人
0: 哦，
1: 就是
0: 你说那种街机吗？
1: 对对，然后是老式的那一种，
0: 你说可以打那种什么快打旋风之类的，
1: 有点类似，有点类似，但是因为我不会玩，所以我就没有去那一区、
0: 啊、可是它真的可以玩，它不是只是摆设，
1: 它真的可以玩，但是我不太确定它里面有什么，但是它就是一个游戏机摆在那边，
0: 还蛮酷的，
1: 超级酷，然后它楼上就是也有一些书籍跟就是摆饰物这样子。
0: 因为我刚才前面我自己节目内容有讲到说，就是赤茶店跟咖啡厅其实很多人会搞混，
1: 嗯，
0: 那我想到我感觉你好像就是是真的，哎、欸，就是我会感觉到你去这个地方，然后你会不太确定说，哎、欸，这个是赤茶店吗？
1: 还是
0: 咖啡
1: 厅
0: 啊？所以我会觉得现在这两个类别好像其实真的已经是混在一起了。
1: 对，
0: 就是因为刚才讲到赤茶店，它的类别有可能是说它只卖茶跟咖啡，不会卖别的饮料或者是就是可以开火的食物之类的。但其实我们刚才讲到的炭波波，它其实也是有卖熟食。所以它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咖啡厅，就这两个类别已经混在一起，就赤茶它本身就已经变成一个文化代名词了吧，我觉得
1: 也有可能是因为现代社会对于赤茶店的要求已经没有像以前这么单纯、
0: 这么单纯，就是想说哦，我想要有复合娱乐，
1: 对对对对，
0: 我想要有东西可以看可以拍照然后可以吃然后要好吃，这样
1: 对，然后延长顾客在店时间这样子。
0: 嗯，那最后我想问爪哇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就是你对赤茶这个文化或者是这个场所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总结？
1: 我会喜欢这个文化啊，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接触到的不管是炭波波、日向洋食还是我自己去桃园的那一间， 我觉得它都没有到说很正统的赤茶店，对，所以 我好像也不太能够说哎，我喜欢赤茶文化，或是哎，我喜欢什么什么什么，因为毕竟我接触到的东西如果就已经不是相较正统的话，那我好像喜欢的东西也不会是真正的赤茶文化。
0: 我个人是觉得啦，除非它名字有真的纯赤茶这三个字的话、哦、但所以因为其实赤茶它会根据它的客群的不同、嗯、然后有更多不同的文化分类，像是有漫画赤茶、名曲赤茶，就各种不同的人，就说我想听音乐我去赤茶，我想要看漫画我去赤茶、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不用担心自己会不会觉得它哦它不正统什么之类的、嗯、我只是单纯问你，就觉得说你稍微碰了一下这个文化之后，你觉得你喜不喜欢它，然后你觉不觉得你推荐别人去接触这个文化？
1: 当然喜欢啊，因为很好拍照，然后可以就是而且我觉得他们都会在一个蛮秘境的地方、
0: 哦、
1: 不管是就是炭伯伯、日向洋食，或者是桃园的那间，它都是真的是在一个巷子里面，你要找你才可以找得到，所以我觉得在找的过程中，然后再进到那个店里面，跟平常的世界又是更不一样，我觉得有点像世外桃源的那种感觉，桃花源记，走到一个新的世界，然后你会完全与世隔绝，你就会完全活在那个年代那个世界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放松，然后想要跳脱一下原本的世代的话，我觉得去一下赤茶店我就可以转换一下心情。
0: 哇，这是一个很好的心得耶因为我自己会觉得说，就是赤茶店这个地方本身就是很多人去咖啡厅嘛，可能会写作业啊、嗯、
1: 对，
0: 或者是他想要在这边办公室就拿着笔电然后开始敲这样，
1: 对，
0: 但是其实赤茶店它反而是提倡有些类别啦，是提倡大家可以多聊天的，
1: 对，
0: 它是一个你可以很放松的场所、
1: 嗯、
0: 就不是说哦，我来这边我是要来谈公事，或者是我一定是要来做什么事情，我其实可以来跟我的朋友在那边喝一杯茶，然后我们听音乐聊天吃东西，就这样，它就是一个功能很广的地方、
1: 嗯、
0: 它而且它广到它就是它为了不同功能会有不同类型的赤茶这样、
1: 嗯、
0: 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酷的，但总之它就是一个谁都可以去，然后谁都可以在这个地方获得乐趣这样，
1: 没错，
0: 嗯，那谢谢我们今天我们爪哇的分享，非常感谢你跟我分享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 我也想要透过我自己身边的人的经验，然后来让大家知道说就是赤茶店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然后实际去了之后感觉怎么样这样、
1: 嗯、是的。
0: 好啦，那分享这么多东西之后呢，我觉得最后我们要来到的一个问题是，赤茶店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赤茶店曾经有过繁荣的时代，我想要引用一本书叫做《日本纯赤茶物语》的内容，单单身处其中便能够感受到店家以及其他客人的人品，所以说不只是纯赤茶，顺应不同客群的赤茶类型也都是如此，像刚才提到的名曲赤茶、爵士赤茶、漫画赤茶，无论是对于店主而言还是客人而言，有一个不被打扰而且能够抽离日常或者是融入日常的空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想被自己喜欢的东西包围也好，还是想要继承某人的意志完成年轻的梦想也好，赤茶店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容纳所有人的一个梦幻的空间。那小薇我自己呢也是有稍微读一下这本日本纯赤茶物语，格式大概是每一页然后就会有一个赤茶店它的店主的故事这样，他们都是真的想要被自己喜欢的东西所包围，因为他们喜欢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会想要把什么样的兴趣融入他们自己的店里面，那想要做什么事情其实都是他们自己花了很多时间去决定的。那有些店主呢可能也会决定说哦，我想要把我的店搬到一个更安静的地方，因为我是爵士赤茶店，然后我想要在不被打扰的情况下或是不打扰到别人的情况像放爵士乐，所以他们自己真的有很多的梦想跟他们的坚持这样，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在赤茶店这方面很多人都做出了自己对于梦想的选择。那我们第一单元时代改闸口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广告之后再回到我们的第二单元大荧幕月台哦，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2: 哎、欸，小智，小智，小智，上次我在捷运站叫你，你怎么都不理我啊？
3: 哦，我在听淡江之声啦，有点听得太入神了。哎、欸，我跟你讲哦，淡江之声每天除了有丰富的节目跟专业的新闻报道，还有很多好听的音乐可以听哦。
2: 难怪你都停不下来，那我也要赶快去听淡江之声 FM 88.7。
4: 爸爸，为什么星星会一闪一闪的啊？
5: 去问你妈。
4: 妈妈，那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啊？
6: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妈妈在忙。
4: 所以那个到底是为什么啊？都不理我。
7: 欢迎收看
8: 是什么东西？
9: 当我是塑胶也出现在流行歌曲里，到底
4: 爸爸妈妈是塑胶吗？
6: 蛤，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你从哪里学来这些话？
4: 我不知道啊，可是我看大家网络上都这样用。
2: 科技不能取代陪伴，真正的关心无法下载。
5: 现今网络用语层出不穷，我们也应该先了解是什么意思，以后再去使用它们。
2: 陪孩子一起探索世界，这份纯真，让我们一起守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终于有时间可以看电影了，我们一起去吧。
1: 那好啊。
2: 那么你们知道谁是媒体宠儿红遍天的演员吗？
1: 欢迎收听第二单元大荧幕月台。好，那大家在第一单元之后把吃茶店放进你的口袋名单了吗？那同样的，在第一单元中我已经稍微给各位透露了昭和时代的平凡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稍微深入一点点，让各位认识昭和时代最著名最活跃的演员之一佐田启二。那佐田启二呢，他不是个英雄，他只是个平凡人。因为我们讲到了现代的影视节目啊，其实男明星他可以有千百种不同的样貌，他可以是拯救世界的英雄，他也可以是作恶多端的坏人。但是佐田启二他只是一个穿着西装赶着上班为爱情烦恼的普通人而已。虽然只是个普通人，但是佐田启二他却是当时的理想青年形象。那什么叫理想青年？那是大概是什么感觉啊？如果要类比的话，他的名气就像是木村拓哉一样。那现在大家认识木村拓哉吗？就是已经成为了一种时代的象征，他演过的电影也代表着票房跟话题保证。我相信可能现在哈日的人可能已经变得比较少了，可是当讲到木村拓哉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会觉得说，我有听过这个名字。没错，就是要这样啦。那第二个是，他不一定是最有个性的演员，但是许多日本人会把他投射自己的理想人生到他身上。因为虽然说他是一个上班族，大家可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上班族，然后他很认真在做自己每一天的工作啊，这样子。可是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虽然说在荧幕上看起来像很轻巧，但是实际生活并不是这样，所以很多人会投射自己的 理想人生到佐田启二身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看恋爱剧啊，我们会喜欢那种温柔啊、有责任感、看起来可靠男主角，对吧？撇除我们看的不是恋爱剧，那就另当别论。但是我们看恋爱剧的时候，我们会希望男方是这种形象嘛，对吧？那这就是佐田启二带给人的形象。简单来说呢，他代表就是理想男性，不只是偶像而已。佐田启二就只是长得帅而已吗？虽然这个人长得一表人才，但是佐田启二他肯定不只是外表出众而已，不然的话他也不会被我放到今天的节目介绍。大家都知道台湾有三个奖项，金钟、金曲、金马，那每一种呢都是从业人在该领域的最高荣誉，对吧？而昭和时代就在1950年的日本也创立了一个东西叫蓝丝带奖，直到现在它还是日本公认的电影荣誉奖项。而且佐田启二他就曾经得过最佳男主角，代表说他的演技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实力，不是只是长得帅的奶油小生而已啦。而且因为佐田启二在日本的战后，就是在二战之后大放异彩，所以他也被列为新松竹三雨屋的成员之一。新这个字代表的是战后，松竹代表的是佐田启二他在的那间电影公司叫做松竹电影公司。那三雨屋就是一个要特别解释一下的名词了。三雨屋指的是三只乌鸦，也就是在某个领域最杰出的三个人，也就是我们现代常说的三巨头、三剑客。三剑客可能都已经算是一个死语了，好啊，像三巨头好了，像是现在很多漫画啊，或者是明星偶像，都会有人说，哦，这是什么什么的三巨头，大概是这种感觉，就是三个人，然后是这个领域最厉害的人，然后厉害到大家都知道，然后他们的名字被为人所知，这样。不过这边就要来讨论一下，就是佐田其实他是这样的形象，可是战后的人民，因为他是在战后大放异彩的嘛，那战后的人民想看到的到底是什么呢？因为在日本的战争结束后，很多人失去他们的至亲、恋人，甚至他们流离失所，没有一个，所以呢，当时的日本人对再会跟承诺有一定的渴望。佐田其实他出演的电影就反映了昭和时代的情感跟价值观，这本身就已经很有历史价值了。然后再来是他出演的一部剧，一个连续剧的系列叫做《请问芳名》，非常具有年代感的名字吧。《请问芳名》更是呈现了典型的昭和恋爱，战争而偶然相遇的两个人，因为战争而偶然相遇的两个人，他们互相扶持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危险，但因为未曾留下姓名而带出标题的《请问芳名》四个字。哎，虽然最后因为生活跟婚姻错过彼此，但仍然是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从这里我们就能开始感觉到刚才提到的再会跟承诺的那个 feel 了吧。不止如此，还有爱情的纯粹、强烈的宿命感，如此具有史诗感跟代表性的剧情，也让《请问芳名》这个系列成为了当时当代日本的票房冠军哦。不过呢，虽然佐田启二出演的电影这么知名，可是呢，他却遭遇了一件不好的事情。虽然他是一个那么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可是佐田启二的生命却永远停在了37岁。 在1964年呢，也就是第一次东京奥运那一年，乘坐他人驾驶的车辆要回到东京的佐田喜二，因为驾驶疲劳，然后加上违规超车失控，然后车就撞上了桥梁的护栏，最后佐田喜二当场身亡。虽然他早逝身亡，但很多知名的演员，像是李小龙啊、张国荣，他们之所以被记住，也是因为他们的生命都停在最耀眼的时刻。而佐田喜二，我想也是如此吧。就是在日本人的记忆中，佐田喜二就是永远都是那个西装笔挺，然后斯文又温柔可靠的英俊青年。而他所有演过的角色，每一个努力生活打拼的普通人，他并不是一个很遥远的明星。佐田喜二这个偶像，他是直到如今的我们都还能够同理，我们可以感受啊，就是上班族嘛，然后每天累啊，劳累奔波，就是这样一个离我们生活很近的人物。不过虽然佐田喜二英年早逝，但他的意志也被他的孩子们好好的保留下来并持续的延续。佐田喜二讲了这么多次的这个名字并不是他的真名，中井宽一才是他的本名。而他的大女儿，他有两个孩子，是大女儿跟儿子，一个大女儿叫中井贵惠，然后儿子叫中井贵一，他们都继承了父亲的衣钵，然后走上了成为演员的这条路。那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中井贵惠这个名字，但是中井贵一就不太一样了。你可能会说，哎，这个名字我也没听过啊。不过你可能有听过了几部日本的作品，《世界奇妙物语》、《人生倒数第二次恋爱》，还有东野圭吾推理剧场。东野圭吾真的很红哦，等等这些日本大卖座的影视作品，中井圭一都参与演出哦。而且虽然有不少人会把他的儿女称作是幸运的新二代，但我自己个人认为他们也是努力的不停演出才终于被世人看见，更何况也要真的对演戏有热情才能在演戏的这条路上坚持下去。所以我认为呢，与其将他们的功劳归类到他们的父亲或母亲身上，反而要感谢他们那么努力的在生活，他们一直挥洒着对演戏的热情才会有这般成就。在现今讲述回顾昭和的影视作品中，偶尔也会出现佐田喜二的名字，像是2023年的一部电影叫做《鬼太阳诞生》，那取自知名的《鬼太阳》系列。那为了要形容主角他的长相非常的帅气，他就直接被以哎长得很像佐田喜二，长得神似佐田喜二当做形容句子，代表说哦他真的很帅啊，神似这个演员啊，代表佐田喜二的帅气真的是深植在昭和女性的心里啊。那我们来回顾一下他跟上个单元的视察店有什么关联好了，就是其实拍摄《请问芳名》这系列的导演他叫大庭秀雄，在他过去的作品中呢，也有把赤茶店融入剧情，所以赤茶店在昭和时代中还真的是无所不在呢。那在这个单元的结尾，我想要播放一首由佐田喜二他的儿子中井贵一跟小泉今日子一同演唱的作品，叫做《T 字路》。除了是我想要让大家感受到佐田喜二他儿子中井贵一的魅力之外，也是因为《T 字路》这首歌，它有一种非常复古怀旧的氛围，我觉得很适合再放在这一单元的结尾给大家听听看。所以那事不宜迟，我马上就来收听这首《T 字路》吧。

0: 我决定要去环岛旅行。脚踏车安全帽 OK， 衣服 OK， 收音机 OK， 电脑 OK， 啊不对，收音机，我要离开淡水了耶，那怎么听淡江之声啊？
1: 淡江之声可以线上收听啊，只要打开网址 votk.tku.edu.tw， 不管是在屏东还是在台东，都可以随时收听哦。
0: 耶，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拜拜。
2: 哎呦，孙哎啊，你看这个。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医生。如果你最近常常睡不好，心悸，血压不稳，只要每天照我的方法做，不用吃药。
4: 哦，我知道，他是不是也有 YouTube 频道啊？
2: 啊，我刚刚看完电视，我又点到他的这支影片，下面还有人留言说照做真的有效呢。
4: 阿嬷，这个人表情看起来很僵硬耶，而且他以前节目里不是都会提醒要先看医生吗？
2: 可是画面声音都一样。
4: 奇怪，这个才是他的频道，而且没有你说的这支影片耶。阿嬷，现在的 AI 不只可以做假影片，连声音讲话方式都能模仿，这种影片下次要确认过才能相信啦。
2: 哎呦啊，那我要赶快跟隔壁老王说这是假的呢。
5: 在 AI 时代，学会查证来源，培养 AI 素养与资讯识读，才能保护自己与家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0: 我写的信在今晚的节目中会不会被听到呢？
1: 那当然，我可是对信件内容充满兴趣呢。吃了什么，去了哪里，都分享给我听吧。欢迎收听第三单元读者来信。那这个单元呢，我就是要把我寄来我们节目组的信给念出来，然后看看他有什么样的事情想跟我们分享，或者是有什么烦恼希望我们可以帮忙解决的。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就来看看吧。那这封信呢，是来自于1956年的一封信哦。看一下哦，大阪市出生，男性，41岁，现居东京。 OK， 我们来看看，如果这封信成功的传达到您手上，我会非常的荣幸。大家好，毕竟甲本，那我们不妨来看看甲本先生有什么事情要分享吧。具体该分享什么呢？老实说，我不算是特别有想法啊，日常什么的，因为平时像是机器人一样的起床、工作、吃饭、下班、回家，不特别去观察，根本就不能够注意到嘛。这封信也是一时兴起，便奋笔疾书的写完，马上寄出了。原来是这么随性的吗？而且行动力好强哦。我在公司播放的广播节目中无意听到了昭和电波塔的广告，调性让我怀念起自己曾经的青春时代。看到节目速报时，不只是急着想要有个机会和听众分享自己在吃茶店的回忆，还想要透过这个节目讨论一直以来困扰我的问题。甲本先生有什么困扰你的问题呢？让我看看。因为一片唱片实在是贵到让人下不去手，所以我时常会和自己的女性朋友到名曲吃茶店享受音乐，喝着茶，给她看我最近撰写的小说原稿，请她给我一些意见。我发誓我没有别的意图，因为她就读女子大学，我们身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互相交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听起来蛮不错的啊。哎呀，不过女性朋友，我觉得这段故事感觉不简单哦，甲本先生。而且你说再正常不过的事，是想要尝试掩盖什么东西吗？这是我最快乐的其中一段回忆，尤其在吃茶店一边思考创作，享用的不只是美食，还有用对我而言是天价大把钞票买来的唱片。这说的也是，花一点小钱就可以在那边听唱片，花小钱就能够享受到娱乐，我又学到一招了。尽管现在已经不是年轻人了，我也任职一间公司的部长，有许多责任需要承担，但我还是想念着那段回忆带给我的快乐。因此现在的我时不时会带着我的弟弟以及关系不错的下属一起到吃茶店享用餐食。哎呀，再这样下去肚子都要变得圆滚滚了吧。好，甲本先生形容的好有画面感，不过到吃茶店休息的习惯可以延续到现在也好啊。讲到这，我就不禁很好奇，就是听起来好像都还蛮不错的，您是遭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呢？因为曾经遭遇意外，我人本就身材魁梧，如今看起来更是面相凶恶。我时常思考着，要是可以更亲人一点就好了。会有这样的想法出现，因为这实实在在的影响到了我的生活。要交朋友不是件易事，热心师反被认为我在故意装作滑稽的模样。哦，怎么会这样？但这注定是无法改变的事，因此我希望有朝一日谁能够听到我的心声，为我的烦恼提供建议。也希望透过电波听到这段心声的各位，请不要耻笑我，要回到年轻时代可是很困难的。我只希望我的手足下属千万别因为我的样子而讨厌我。为此烦恼着的甲本。我认为，我个人认为啦，甲本先生您的情况非常的微妙，就是不过是我认为您其实可以对自己有更多的自信，因为我从您的谈吐、你的言语，就是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感受到，就是您是一个很好客、热情，然后也很乐于分享的一个人，所以我相信在跟你相处的时候，不管是下属还是手足，我觉得他们一定都可以感受到你的优点，长相也不会是他们第一件考虑的事情，而是相处的时间快不快乐吧，就是他们，你带他们去吃茶店啊，他们的感受怎么样啊，也许他们也像您一样，就是认为这段时间是他们人生中难以忘怀的一部分也说不定呢，所以不用太担心哦。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其实还有一个书籍选读的环节，那我这次小维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选书是《明亮的昭和风景跟日本纯吃茶物语》，这个是在第一单元介绍吃茶店的时候提及的两本书，因为有很多参考其实都是从这两本书来的。那《明亮的昭和风景》它讲述了每一个在晦暗的昭和之外相对明亮的一面和市民的生活。讲到昭和，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会是战争啊，可能会是战后，然后大家就是生活很不好过那段时期，但不是这样的，不只是吃茶店，更多聚焦在青春、时尚、娱乐方面的故事，让大家看到这个时代其实还有相对光明的一面这样，而且还有更细节的日常，像是暖桌、缝纫机、钱汤、 用收音机听直棒、广告气球跟便当盒，这些日常的物件都有背后的故事跟由来，当时的人是怎么使用它们啊等等的插曲。而《日本纯吃茶物语》这本书呢，则是记录了那些现在也许还营业着也可能已经收店的纯吃茶故事，讲述了纯吃茶的精神到底是什么之外，还有包括店主的简单的生平，然后为什么我想要开设这间店啊，科普跟餐点价位，店内的照片全都一览无遗。而且作者也是因为热爱吃茶文化，所以造访了日本总共4000多间店哦，精挑细选自己喜欢的店家写成这本书。所以无论你是刚刚对吃茶店产生兴趣，有小钱可以到日本实际走一遭，还是吃茶店的行家，想必都可以从这本书得到哪怕只有一点的乐趣。虽然某些店铺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但这本书也是把这些店铺曾经存在的瞬间给记录了下来。那最后呢，小文要在这里分享一件事，那就是昭和电波塔也有社群平台可供追踪哦，只要在 IG 输入节目的名字昭和电波塔，就可以成功找到账号啦。那在这个社群账号中，我会更多的分享有趣的，像是昭和趣闻，那个年代的人都在做些什么，那有什么样的娱乐呢。第二个是书籍推荐，就是今天跟往后的节目里分享的书籍，在社群账号上都可以看到完整的资讯这样子。那第三个是店铺探查，像是日本跟台湾有什么有趣的昭和景点啊、吃茶店、游乐园，我都会分享给大家知道。那第四个是节目预告，就是在现实动态或贴文都会偷偷暗示之后的节目内容也说不定呢。那最后呢是影视作品推荐，因为像刚才讲到了 Netflix 很红的作品《地狱占星师》嘛，那其实呢跟昭和年代有关的热门作品可不少哦，所以在经过推荐后，你也许就会发现，哎，原来这部作品是设立在这个年代啊，要什么有什么，所以快来追踪这支账号吧。那么今晚的昭和电波塔就到这里结束啦，大家有心仪的吃茶店了吗？对帅气的影星有兴趣吗？又对甲本先生今天的分享有什么看法呢？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小维我再向各位听众献上一首由中井圭一和小泉今日子所演唱的《请准时参加舞会》作为今天节目的结尾，感谢您收听昭和电波塔，我们下一周的第二集再见，拜拜。

0: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1: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0: 啊，那是什么？
1: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0: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2: 你好，我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昭和电波塔。无论何时，我们都陪伴着您。今日节目速报，我们将带您走进吃茶店，享受茶香。翻阅荧幕明星不为人知的大小事，将时尚新知爆火力哉，并阅读读者来信，看见社会不同的样貌。
3: 只有这些而已吗？
4: 绝对不止如此，还有政治、历史。与光明交织的阴影合一，才是完整的昭和时代。昭和电波塔每周二晚上7点到8点播出，礼拜一下午2点到3点，礼拜四上午11点到12点，以及礼拜六下午4点到5点，为您带来精彩重播。
2: 昭和电波情常在，欢笑不止惹人爱，敬请锁定，千万别错过哦。
0: 为什么会是我？我想我已经不再被需要了，我想结束了，跟着麻烦的病症一起结束，结束这让我痛苦的一切，再见了这个世界，希望下辈子我可以是一个带给别人快乐的人。
5: 很抱歉，我们尽力了。
6: 为什么？都怪我，医生上个礼拜才说你的病有好转的趋势，怎么会？
0: 妈，对不起，我好后悔，老天爷，能不能让我再重来一次啊？
7: 人生只有一次机会，是不能重来的。你的时间已经到了，跟着我走吧。
8: Take a minute, change a life, 关键时刻扭转一生。拨打张老师自杀防治专线1980-19帮您，淡江之声关心您。
9: 现在时间晚上8点。1966年，美国萨姆谢泼德案件重审，是谢基分析第一次成为关键证据，在法庭上获得认可。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下课好累哦，来玩个游戏放松一下好了。哦，有又差一点。哦，真的是哦。嗯，这是什么？一箭穿越？啊啊啊啊！哎哒哒哒，这里是哪里呀？
1: 玩家你好。欢迎来到 No Game No Life 的世界。我想你已经注意到登出按钮消失的这件事了吧？
0: 什么登出啊？我真的在游戏世界里了吗？
1: 没错，准备好踏上冒险的旅程了吗？一起出发咯。
0: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No Game No Life，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溪。听众们知道叙述性轨迹是什么吗？它的意思大概就是作者呢，他会利用文章的结构或者是文字的技巧，把某些事实刻意的对读者有隐瞒或者误导，直到故事或文章最后才揭露出真相，让读者呢会有一种看到前面不飒飒到最后恍然大悟的一种感觉。这种写作技巧大

会去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去选择回答内容，游戏会依照玩家不同的选择去改变剧情的走向。那么回到视觉小说，视觉小说它即使能够很好的以第一人称视角去描写故事内容，也非常适合作为叙述性轨迹发挥的舞台，但数量上呢，其实还是太少太少了，只是那么屈指可数而已。那当然呢，即使如此，依旧有不少利用了叙述性轨迹的神作。那么今天呢，要介绍的这部作品，不仅很好的利用叙述性轨迹，它更是整个视觉小说历史上能排进前十名的一个杰作。今天要介绍的作品就是 Ever 17 The Out of Infinity。

欢迎收听第一单元 Game Start。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就会先分享啊游戏的一些资讯，并且把剧情简单的分享给大家。如果你平常其实不玩游戏的，可能会问说，文字冒险游戏它到底是什么啊？听不懂，对不对？那我们在之后的几集呢，也都会介绍几款文字冒险游戏给大家认识。在今天的第一集，就要来介绍一下所谓文字冒险游戏到底是什么。我们简单一点来说，它有点像是在看一部自己可以选择发展方向的小说，或者是一部电影。这个就其实很酷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可以选择发展方向去改变整个故事的一个结局。那么像是我最近比较知道的电影，如果在电影院上映的电影的话，有一部作品是来自催眠麦克风的电影版，它好像就是请观众去投票，然后你可以看到不同的结果在电影的那个大荧幕上面，真的很酷很酷，非常酷。那你能想象说，光电影就可以这样子玩了，那自己玩的话，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体验？那么这部作品呢，玩家会跟着角色的经历故事，在某些关键的时刻做出选择，而不同的选择呢，可能也会让故事的走向完全不同的结局。那么 Ever 时期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被困住的故事，被困在海底的故事，但随着剧情发展，你会开始发现事情可能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简单哦。那么接下来就要向听众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到底大概是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一座位于海底的主题乐园，叫做雷姆。那这是一座建造海底的巨大娱乐设施，原本是让人们可以在海底观光游玩的一个地方。然而，一场意外发生之后，主角们被困

0: 在了这座海底设施里。更麻烦的是，因为海水不断的涌入，整座设施随时都有可能面临危险。所以故事最一开始给人的感觉，其实很像一部海底密室逃脱。一群人被困在封闭的空间里，必须想办法活下来，寻找逃出去的方法。但是真正让 Ever 时期受到许多玩家喜爱的，并不只是逃出去这件事情。随着玩家逐渐探索不同角色的故事，先说好了，这款游戏呢，它可以在一开始选择你想要体验的角色去进行游戏。当你选择了不同的角色，你的视角就会完全不同，你会带入不同的角色去游玩哦，你带给你的体验也完全的不一样。回到这款游戏上面，当你透过不同视角去游玩之后，你就会发现，一些之前看似不起眼的一些小细节、小地方，开始互相有了连结。某些人物的身份原本让人感到疑惑，某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也没有办法用表面上的解释说明。甚至连玩家原本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都可能被重新推翻。这也就是我前面开头所说的叙述性轨迹，而这也是 Ever 时期最有魅力的地方。它不是单纯告诉你这里有一个谜题，请你解开，而是让你在故事进行的过程中不断产生疑问：为什么会这样啊？这个人到底是谁？现在看到的事情真的就是事情的真相吗？当你把不同角色的故事逐渐拼凑起来之后，才会慢慢发现，原本看起来毫无关联的线索，其实早就埋藏在故事里面。所以如果要用一句比较简单的方式来介绍 Ever 时期，它是一个披着海底逃生故事外表，实际上却在不断挑战玩家对时间、对记忆、身份以及真相理解的一部作品。而且它很有趣的一点是，第一次接触这部作品时，你看到的是一个故事，但当你知道真相之后，再回头看前面的剧情，很多原本不起眼的对话和细节可能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 Ever 时期即使是一款年代比较久远的作品，直到现在仍然会被一些喜欢悬疑、推理以及剧情作品的人拿出来讨论。所以这边也非常推荐喜欢这类可能悬疑啊、一些神秘感的一些作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玩玩看。那如果呢，你平常不玩游戏的话，也不用担心你看不懂，你可以把它想成一部可以自己参与其中的悬疑小说。你不需要先知道什么游戏术语啊，什么复杂的东西，你只要跟着故事一起去思考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不一定是真实的，那么什么才是真相？这就是 Ever 时期最值得我们去探索的地方。回来介绍 Ever 时期这部作品。 Ever 时期 The Out of Infinity 这部作品是2002年由 Kid 社发布的视觉小说，它是文字冒险游戏哦，是系列作品 Infinity 的第二部。它是由打月刚太郎这个作家执笔。那 Ever 时期在文字冒险游戏呢，它的地位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即使过了已经二十几年了，它到今天呢也依旧在各大排行榜上名列前茅。那么这款游戏呢，它经历了两次重置。今天可能有些听众不太懂，重置游戏重置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先跟大家解释一下。重置呢，它的意思就是同一款游戏，商家呢，他们可能会因为这个游戏太古老太旧了，而去对这个游戏呢会有一些可能让游戏变得更方便，因为有些古老的系统是其实没有很便利的，到现在人们在不断推陈出新以后会有新的想法能够加入进去。那然后呢，能够让你更容易的看得懂界面长什么样子，甚至呢它的一些游戏它的美术风格、美术图片都会被整个翻新过，或者它是把一个很旧很旧的游戏直接把画质给提升上来。那么 Ever 时期这款游戏它的两次重置， 首先，第一次重置是由 5PB 和 Cyberfront 公司进行的，发行于 Xbox 360平台，原本预定在2011年7月发售，然后最后呢推迟到同年的12月1号才正式发售。那第二次重置呢是由 Mages 进行的，于2025年3月6日发售，平台呢它包含了任天堂的 Switch 啊，然后 PlayStation 4啊，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 PS4， 还有 Steam， 就是 Steam 就是大家基本上都可以玩到这款游戏的地方。那在这边我要强烈建议大家哦，如果你真的今天可能听完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你对这个游戏有兴趣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找找看2002年它最原始的一个版本，去玩玩看最原始的版本。因为呢它的重置版其实有一些剧情的删减啊和改写，其实会导致整个游戏的游玩体验下降非常非常的多。如果你真的有体验过的话，你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的感受，这个很难用我的话语去形容它这样子。那我们第一单元呢也差不多到这边结束，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在广告回来之后再回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Good Game。
1: 一整天都下雨，我美好的一天都毁了啦。
2: 哼哼，觉得闷吗？听淡江之声就对了。
1: 咦，这是什么啊？
2: 我们有专业的即时新闻，优质用心的节目，当你心情低落的时候，只要把收音机打开淡江之声 FM88.7， 就会带给你一整天的好心情哦。
1: 这点小雨算什么？哟吼！

0: 再来一场好了。
1: 大家十二点了，不要再玩游戏了，赶快去睡觉。
0: 哦，知道了。
1: 早点睡，晚安。

0: 怎么已经三点了？
1: 长时间熬夜容易增加心脏负担，降低免疫力，甚至引发慢性疾病。请适时休息，保护身体，也保护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大家好，我们是
3: AKB48 Team TP，
2: 我是小晴，
4: 我是一品，
5: 我是艺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终于来到这里了，最终的考验。
1: 这里就是魔王关卡了，前面很危险，还请玩家多加小心。以下是最后关卡的游戏说明，请你听好了。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第二单元 Good Game， 我是主持人小溪。这个单元就要向大家大剧透啦，没有啦，那我再声明一次哦，我们今天介绍的作品呢是 Ever 时期。如果呢你透过第一个单元的了解对游戏感兴趣，想要去玩看看的话，那真心建议你不要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并且也不要去网络上看那些直播啊什么的攻略之类的。好，那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开始 Good Game 的介绍吧。接着刚刚介绍的剧情，我们来介绍这款游戏。简单来说就是一群人嘛，原本只是来游乐园玩的人，突然就被困在了海底。那么故事的其中一位主角是一名叫做苍城武的少年，他和其他人一样被困在雷姆里面，必须想办法找到逃出去的方法。那另外一位主角就很特别咯，他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完全不记得自己是谁了，他也没有名字，也没有过去的记忆，因此其他人只能暂时的叫他少年。所以故事从一开始，玩家其实就面临了第一个谜题，这个人到底是谁？你也会想说，我到底之后会不会知道这个人的身世是什么？而这个问题会一路跟着整个故事发展下去。被困在这个游乐设施里面的还有几名重要的角色，包括冷静但个性比较难以亲近的田中优，性格冷淡的小丁月海，对电脑非常熟悉的松永沙罗，以及年纪比较小的八神可可。另外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角色，欠崎空。空不是普通的人类，而是雷姆的人工智慧系统，它可以透过虚拟影像与其他人对话，也负责管理这座海底设施。因此当所有人都被困在海底的时候，空就成为他们非常重要的协助者。一开始大家最重要的目标其实非常简单，活下来然后逃出去。可是随着大家开始探索雷姆，他们才慢慢发现这里似乎隐藏着很多奇怪的事情，有些地方明明应该存在却找不到，有些设备的状况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更奇怪的是，不同角色对于某些事情的记忆似乎并不完全一致。于是一个原本单纯的海底逃生故事开始变成一个充满谜团的故事了。玩家会逐渐发现，雷姆以前其实也曾经发生过一场非常严重的事故，而这场过去的事故和现在发生的事情之间似乎存在某种关联。这时候故事开始出现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发生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第一次发生呢？它其实在表现的时候没有表现得很清楚，会让你一直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哦。而接着故事又出现了一个更加奇怪的地方，那就是时间。时间的观念我觉得一直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题材，不管是可能帮我们听过的命运石之门，前面有提到的命运石之门，又或者是一些可能时间穿越，有关时间穿越、时间错乱、时间的题材，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听众呢有喜欢或者有对这些作品有研究的话，可以推荐给我看看，我对这些作品真的超级无敌喜欢的。时间的作品如果写得好的话，它真的是会有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作品这样子。而这部作品的时间，玩家一开始会以为故事就是发生在某一年，大家被困在海底然后想办法逃出去的一个故事。 但是当不同角色的故事逐渐拼凑在一起之后，会发现时间似乎出现了点问题。某些角色所经历的事情和另外一位角色所描述的事情似乎无法同时成立，甚至有些角色的年龄也和玩家原本认为的时间产生矛盾。这时候玩家就会开始怀疑，诶，难道我一直以为的时间其实是错的吗？而这就是 Error 时期真正开始让人震撼的地方。故事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定，就是一种被称为 Cure 的特殊病毒。我们想象一下它是一个病毒就好了，也不用特别想太多，就是有一个病毒。而这种病毒会对人体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也是过去这个海底设施发生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故事发展过程中，角色们必须面对病毒带来的威胁，但是病毒其实也只是整个谜团的一部分而已。真正重要的是，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在不同的时间点反复出现呢？为什么有些人明明应该已经不存在了，却又在故事里出现？为什么角色们的记忆和实际发生的事情会出现矛盾？这边我就举个例子好了。那时候我在玩的时候，它有一个角色会好像只有你的视角看得到而已，但是其他人好像都没有看到这个角色，或者是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可以听到那个角色的声音，可以看到他，但是你身旁的角色，你可以去问他说，你有看过这个人吗？听到这个声音吗？他们都会说，没有啊，为什么？这就是那时候在玩的时候会很想继续玩下去的原因，会一直想知道说故事的结尾、故事的结局，它到底会是怎么样跟我去扯。对，其实有些故事就是扯，它会怎么样扯说这个角色是的出现是合理化的，然后到最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子，真的非常的神奇。刚刚我们也提了三个问题嘛，那这些问题最后全部会指向同一件事情。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到底是真实的吗？而 Ever 时期最重要的真相之一就是少年的一个身份。一开始他因为失忆嘛，所以玩家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但是随着剧情逐渐揭露，玩家会发现他的身份其实和整个事件有着非常深的关系。这个少年的身份呢，其实你要玩到最后第五周目还是四周目的时候，就是周目的意思，这边简单解释一下周目的意思。周目就是你要玩这个游戏反复玩几遍几遍好几遍这样子，但是你可以因为你的不同的选择去看到不同的结局，这就是周目存在的意义。那么当我在第四周目玩第四次，然后玩第五次的时候，我才能够看到这个真相，它是有一个，其实有一个循序渐进，有一个结关的一个感觉在的。而这位少年呢，他并不是单纯一个失忆的少年，他的存在和过去发生的事情，其实这个海底乐园的秘密全部都连在一起。而且更令人惊讶的是，故事中的时间并不是玩家一开始所想象的那么单纯。这时候就要提到一点了， Ever 时期，这有点大爆雷了。Ever 时期他使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时间差。简单来说，不同角色所经历的事件并不一定发生在玩家以为的同一个时间点。让我直接讲好了，它其实是大概有，我忘记大概几年了，但是你所用不同视角去游玩这个游戏，你所看到的时间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如果用，假如说一开始你选苍城武的视角好了，用苍城武视角来游玩，那大概可能是十几年前的事情。那你选到少年的视角来玩之后，它大概又是十几年后的事情。但这个游戏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你一开始进入游戏，你其实看到的都是一样的，它会让你误以为这两个视角其实只是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个故事，但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所以当玩家把不同路线看到的资讯全部放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发现说 原来自己一直用错误的时间顺序去理解这个故事。这也解释了很多我们原本看起来不合理的事情，像是为什么某些角色出现在不应该出现的地方，为什么某些角色看起来年龄好像不太一样，为什么不同角色记得的事情他们的记忆会完全不一样。那是因为他们看到的其实不是完全相同的时间。但是 Ever 时期还没有停在这里哦，故事还在继续发展，因为他接下来要解释的是为什么玩家会看到这些事情。故事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苍城武和少年其实并不是单纯的两个视角，我们刚前面有提过，他们所看到的世界本身就存在不同的资讯。玩家一开始会以为自己只是从两个不同角色的角度观看同一件事情，但到了后面才会发现，这两个视角其实是解开整个故事的关键。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真相，就是少年其实就是武。但这里并不是单纯的原来两个人是同一个人这么简单哦，真正的关键在于他们是同一个人的不同时间点。也就是说，玩家原本以为是在同一个时间里看到两个不同的人，但实际上他们的人生时间并不相同。这个设定呢，会让前面大量看似矛盾的剧情突然得到了解释。而空，也就是那个原本看起来只是负责管理海底乐园的人工智慧，同样隐藏着非常重要的秘密。它并不是单纯的电脑程式而已哦，它的存在与这座设施、角色们的过去以及整个事件都有直接关系。更重要的是，空其实一直在协助这些人，他知道的事情比其他角色多了太多太多了，但他不能直接把所有真相告诉他们，因为如果直接说出真相，可能反而会破坏整个计划，这个计划又是一个谜题。所以呢，在很多时候，空看起来就像是在引导角色们，他知道大家需要什么，也知道事情最后会走向哪里。而玩家到了后面才会理解，原来空一直都在守护这些人。那么接下来就是整个故事最重要的地方了。 Ever 时期呢，他真正想说的不只是一群人如何逃出海底，而是一群人如何跨越时间拯救另一个时间点的人。过去发生的事情影响了现在，现在做出的选择又会影响未来。不同时间点的人虽然彼此无法直接见面，却可以透过资讯、记忆以及留下来的线索互相影响哦。所以到了最后，玩家才会发现这整个故事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时间循环。有些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未来的人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未来之所以能够知道，又是因为过去的人留下了资讯。它有点像是一种，简单来说就是一种资讯传递啊。因为有空这个角色存在，它是一个 AI 嘛， AI 能够记录非常非常久的一个系统，记录非常非常久的一些事情，所以过去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因为呢，有些事情会发生了，刚提到了有些事情会发生，就是因为未来的人知道过去的发生什么，说过去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之后也会解释给大家听。那未来呢，之所以能够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过去的人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他们自己推理出来的。就是整个游戏最有趣的地方，它就是一个很悬疑，会一直吊着你的心头的一款游戏。换句话说，故事里的人一直在利用不同的时间点留下的线索，让另一个时间点的人能够活下来。这也让 Ever 时期的海底逃生变成了一个跨越时间的救援故事。而到了最后，角色们终于找到逃出雷姆的方法了，但这并不只是单纯的从海底游出去而已这么简单，他们真正要做的 是解开过去留下的谜团，找到正确的方法，并且让整个时间循环能够完成。当真相全部揭露之后，玩家才会重新理解前面看到的一切。前面原本觉得奇怪的角色，原本觉得不合理的时间，原本觉得只是游戏设定的细节，甚至原本以为只是角色说错了一句话，全部都会重新获得意义。所以 Ever 时期最经典的地方，就是它会让你在知道真相之后，再回头看前面的剧情，你会发现故事其实早就把答案放在你的眼前，只是第一次看的时候，你不知道应该从什么角度去理解。而这也是这部作品最有趣的地方。第一次玩的时候，你是在体验游戏剧情，第二次回头看的时候，你开始对剧情产生怀疑，第三次再次游玩的时候，你是在寻找真相，第四次回到雷姆的时候，你是在寻找线索，直到第五次的时候，你才会看清游戏的全貌。所以不知道听众有没有看到我的节目预告，我写了游玩五次才会知道真相，没有玩完五次等于白玩了前面几次哦。因为这游戏是2002年的嘛，所以如果你玩原版的话，这款游戏在这五周目当中会出现大量重复的对话。其实看一看剧情可能会觉得无聊，但它会有一种让你感到时间轮回、时间错乱的感觉，而且你其实会一直好奇到底后面的剧情是怎么样发展的。其实在刚刚剧情介绍当中，我还少提了一个关键的剧情，就留给听众们自己去游玩，以自己的视角出发去游玩体验看看这部作品了。那么节目差不多到这边，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再来聊聊看我对于这款游戏的想法吧。
2: 欸，淡江之声正在播你最喜欢的乐团欸。
3: 真的吗？真的吗？淡江之声是哪一台啊？
2: 就在 FM88.7 啊，快去收听。
4: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正大之声的。
3: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正大之声啊？
2: 别担心，就算不在淡水地区也收听得到，只要上网搜寻 votk.tku.edu.tw 就可以在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咯。
3: 太棒了，那我要赶快线上收听咯。
5: 这里也太美了吧！快来帮我拍一张。
6: 哎，那里好像是清真寺，我们赶快过去拍照发现洞。哇塞，这里也太大了吧！
7: 你们好，这里是礼拜厅，进去请脱鞋，服装整齐，并且保持安静。
6: 哦，抱歉抱歉，我知道了。
5: 边有人在礼拜，
6: 我们不要打扰到他，小声一点啦。
5: 哦，好的，刚刚不小心忘记了，下次会注意的。
6: 好啦，没关系，那我们一起来礼拜吧。
8: 忽视当地的习俗是对他们最深的冒犯。尊重每一段旅途，记得入乡随俗。淡江之声关心您。摔到分手，
9: 安全感不够。大家好，我是你的 Real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广告回来，最后我们来总结一次 Ever 时期的故事。表面上，它是一群人被困在海底乐园，必须在有限时间内逃出去的故事。再深入一点，它是一个关于失忆、身份、病毒以及人工智慧的科幻悬疑故事。而到了最深层，它其实是在讲时间。过去的人留下线索给未来的人，未来的人再利用这些资讯去改变过去。不同时间的人，即使无法直接相遇，仍然可以互相拯救。所以 Ever 时期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并不是它有一个多么复杂的海底乐园，而是它让玩家到了故事最后才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从一开始看到的就不是完整的真相。我之所以会接触这款游戏，一部分是因为平常就有在玩视觉小说，也看过《命运石之门》这部作品，再加上我真的很喜欢时间相关的题材的作品，就连平常我其实不太看剧的我，都因为题材关系而去看了陆剧《开端》。那时候就一直想找找看有没有类似关于时间的作品，可以让我沉浸在时间的长廊里。就看到有人推荐这么一款文字冒险游戏，但是光看推荐，我也看不出来这款游戏剧情到底是在讲什么。因为这款游戏的玩家好像都有一个共同的默契，就是不能爆雷这件事情。只要一爆雷，这款游戏其实就没有玩下去的意义了。所以我前面的介绍才会这么云里雾里的，其实并没有把关键的计划和最大的雷给爆出来，剩下来就留给听众自行探索啦。如果前面已经介绍完 Ever 时期的故事以及我自己为什么会接触到这款作品，那接下来我想再带大家往外延伸一点，聊聊 Ever 时期背后的它的相关作品。因为其实 Ever 时期它并不是一款突然出现完全独立的存在的作品，它的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系列，那就是 Infinity 系列。如果各位听众没有听过文字冒险游戏，可能会觉得这个名字很陌生，所以我们可以先简单理解一下哦。 Infinity 系列它是一系列以科幻、悬疑、时间、记忆以及身份等元素主要特色的文字冒险游戏。这个系列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通常不会把故事的真相直接告诉玩家，而是让玩家跟着角色一起经历事件，再慢慢从不同的角度去拼凑出完整的答案。而 Ever 时期就是这个系列当中最受玩家讨论的作品之一。那么要谈到 Ever 时期 The Out of Infinity， 你看嘛，它的名字就有一个 Infinity 了，其实这是一个系列的名字哦。那我们必须呢先从他的第一部作品 Never 7 The End of Infinity 开始说起。 Never 7是 Infinity 系列最早的一部作品，最初在2000年推出。从作品名称其实就可以看出来，他和后来的 Ever 时期在标题上都有一个很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我刚刚说的 Infinity。 而 Never 7的故事虽然同样有恋爱冒险的元素，但是它并不是单纯的文字冒险游戏，故事中加入了时间以及预知等科幻的要素，让原本看起来比较日常的故事慢慢变成一个充满谜团的事件。这也是 Infinity 系列一个很重要的特色。一开始可能让你觉得这只是普通的日常生活，但是随着故事发展，你会发现事情好像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这种从日常慢慢走向科幻悬疑的感觉，在后来的 Ever 时期里面也可以看到。所以呢，如果把 Never 7当成整个系列的起点，它其实建立了 Infinity 系列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就是时间的一个观念。时间并不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而是会直接影响玩家对故事的理解。那么接着到了2002年 Ever 时期 Out of Infinity 的正式推出，也就是今天我们主要介绍的作品哦。它跟 Never 7相比， Ever 时期的规模和故事设计又更进一步了。它
他把故事舞台从比较日常的环境直接搬到了一个位于海底的主题乐园。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我们去一个大型水族馆或海底乐园，本来应该是一件很轻松很快乐的事情嘛，但突然发生事故，所有人被困在海底，而且外面的世界和你之间隔着厚厚的海水，那这种情况下你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Era 时期呢，它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设定，创造出一个非常强烈的封闭感，角色没有办法轻易离开，玩家也会跟着角色一起被困在这个空间里。也因为这个原因， Ever 时期里面的时间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角色并不只是面对生存问题，也会开始注意到时间、记忆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出现了异常。这些事情一开始可能都只是一些小小的疑点，这些事情一开始可能都只是一些小小的疑惑点，但是当玩家玩到后面的内容，就会开始发现原来前面看到的某些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单纯。这也是为什么 Ever 时期在玩家之间会有一种不要爆雷的一个默契哦。因为这款游戏它真正有趣的地方，不只是知道最后发生了什么，而是你自己走过那段探索的过程。假设有人在你第一次玩的时候就直接把最重要的真相全部告诉你了，那你再去玩就很容易失去原本应该获得的那些惊讶感和游戏的乐趣。所以在介绍 Ever 时期的时候，很多玩家都会故意讲得非常模糊，只告诉你他是一群人被困在海底，然后要想办法逃出去，剩下的东西就让你自己去探索了。那接下来就是 Infinity 系列的第三部作品Remember 11 The Age of Infinity。 这部作品它是在2004年推出的。如果说 Never 7建立了 Infinity 系列的基本概念，而 Ever 17把这些元素发展得更加完整，那么 Remember 11就又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不过 Remember 11这部作品其实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它其实本身存在未完成的一个问题。它原本呢企划是分成三章的结构去完整的陈述一个故事，但因为制作的时间不足，第三章最后没有完成，因此游戏最后是一个没有完整结局的故事所发售的。而且不只是时间不足，制作团队内部对于故事结局也存在不同想法。剧本作者达热冈太郎曾经在采访上面有说到，他自己原本有一个想好的结局，但是和导演在比对结局的想法不同，加上没有足够时间把所有内容完整写出来，所以最后呈现出来的结局就带有一种故事好像结束了，但又好像还没有真正结束的感觉。也因为如此，网络上出现许多玩家一直在讨论这部剧情到底要怎么样完善。我在网络上看过那种各种的脑补，他们会自己去想象说这个结局跟哪个结局可以连贯在一起。因为其实 Remember 11它也是一个非常多结局的展开，所以玩家们就算过了这么久还是在不断的讨论这部作品的剧情。而且网络上的解读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的完善了，可以说这部作品虽然带有遗憾，但是却引起了玩家们的讨论风声，也带起了整个游戏的知名度。那么回到 Remember 11这部作品，它同样具有科幻与悬疑的元素，但是故事更加强调心理、认知以及角色之间的关系。故事的舞台也不再是 Ever 时期的海底主题乐园，而是来到了不同的封闭环境，其中一个重要场景是在雪山上的事故现场，另外也有封闭的研究设施。这种角色被困在同一个地方的设定，其实在 Infinity 系列之中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角色没有办法自由离开一个空间时，故事就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物本身以及人物之间发生的事情上。 Remember 11也延续了系列对于我到底能不能相信自己的认知这个问题的探讨。
你看到的东西是真的吗？你记得的事情是真的发生过的吗？如果你记忆和现实产生矛盾，那我们到底应该相信哪一个？这些问题在 Remember 十一里面变得更加明显。也因此，它和 Ever 十七虽然是不同的故事，但是如果你喜欢 Ever 十七那种需要自己推理、自己思考的感觉，那么 Remember 十一也会是一部很值得去了解的作品。不过这里也要提醒一下， Infinity 系列虽然有共同的核心概念，但并不是每一部作品都可以直接当成一部作品的续集。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玩 Never 七，并不代表你就看不懂 Ever 十七。同样的，没有玩 Ever 十七，也不代表你就完全不能接触 Remember 十一。每一部作品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故事，只是在主题、概念和创作方向上，可以看出彼此之间的关联。介绍完三部曲的最后，如果你想要问我，为什么我今天会想要特别介绍 Ever 十七这部作品，以及它相关的 Infinity 系列？那我觉得它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哦，因为呢，这是一个很适合你去慢慢探索、慢慢游玩的一个游戏、一个系列。它可能不像现在很多游戏一样，一开始就用大量华丽的画面去吸引你，也不一定让你马上知道故事到底要做什么，故事到底要怎么样呈现。但是当你愿意花时间跟着角色走下去，你会慢慢发现它真正在讲的事情，尤其是 Ever 时期，它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它会让玩家一直产生一种我好像知道了，但是又好像都不知道的感觉。你以为自己已经了解故事了，但是下一个线索又会让你开始怀疑原本的想法。也正因为如此，我才会觉得这类作品最不适合被爆雷。你被爆雷，你就完全没有玩下去的动力了。因为对 Ever 时期来说，知道答案和自己找到答案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听到 Ever 十七，我反而不希望在这里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你，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对这种时间悬疑题材有兴趣，那么最好的方式还是去自己体验一次。你可以从 Ever 十七开始，如果玩完之后你觉得这种风格你很适合你的胃口，你可以再回头去了解 Never 七和 Remember 十一这样子，甚至其他它相关的作品，你会慢慢发现 Infinity 系列真正有趣的地方，不只是它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是它会让你在故事结束之后还忍不住去想，如果当时我注意到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会有更早的发现了，是不是就更早的能够发现真相、了解真相。也许这就是文字冒险它最迷人、最有趣的地方吧。故事结束了，但是你的思考其实是不会结束的。而对于我来说， Ever 十七就是这样的一款作品，它让我真正感受到原来一款主要靠文字、音乐和角色的对话推动的游戏，也可以创造出非常强烈的世界观和情绪，更可以让一个人花上好几个小时，甚至在游戏结束之后还一直在回想自己曾经看到的那些线索。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种悬疑类型的游戏，自己去拼凑答案、自己去思考的话，那么 Ever 时期和 Infinity 系列我都非常推荐大家去了解。至于 Ever 时期里面真正最大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我今天就先不透露了，因为如果我现在直接告诉你，那我前面的节目可能就失去了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玩家在介绍 Ever 时期的时候，最后都会留下同一句话，不要被爆雷，自己去玩。那我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到这边咯，希望透过这次的介绍，可以让原本完全不知道 Infinity 系列的人，至少对 Never 七、Ever 十七、Remember 十一及其他相关作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打开了 Ever 十七，开始走进 Lem， 开始跟着这些角色一起去探索海底世界，也许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有玩家一直在讨论这款作品。因为有些故事真正有趣的地方，从来都不是别人告诉你的答案，而是你自己走到答案面前的那一刻。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最后送上这部游戏的主题曲《雷姆》，遥远的雷姆利亚大陆，这首歌给大家。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溪，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马车在外面等我。
1: 仙杜瑞拉，别走。
0: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1: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0: 哇，好厉害哟，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1: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0: 我愿意。
2: 哎，我买到这次明星限量小卡了。
3: 真的假的？几点去排的？
2: 凌晨3点啊，到现场已经一堆人来了。
3: 难怪现在网络都涨价到2-3倍嘞。
2: 这次超难抢的，排队不只是商品啦。
3: 啊，不然呢？
2: 其实排队这件事情背后多少都有一点心理因素，像是看到很多人在排队，就会觉得这家应该很好，产生一种从众心理。
3: 原来排队文化有这么多意义哦。
2: 对啊，欢迎收听社会观察室，
3: 从生活中的事件出发，
2: 从热门话题到社会现象，
3: 带你发现习以为常事情背后其实藏着不一样的故事。
4: 社会观察室每周三晚上7点播出，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3点，每周五早上11点，每周日晚上8点，带你深入生活，看见社会议题，听见不同观点，让我们一起观察社会，探索生活。
2: 哎，你有看到昨天那个新闻吗？那个艾滋病挑战，哇，真的超恐怖的哎！
5: 我有看到啊，这超扯的哦，为什么他们还可以出门乱跑啊？
2: 对啊，傻眼哎！
6: 同学们，这堂课不用上课哦，要去视听中心听关于艾滋病的讲座，5分钟后门口集合。
7: 好。
8: 大家好，今天由我来带大家了解艾滋病。艾滋病不像一般感冒容易传染，它的传染途径只有血液传染、不安全性行为跟母子垂直传染哦。在这边我们也要呼吁大家，一生至少要筛检一次，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2: 原来一般的接触不会被传染艾滋啊，唉，我的想法真是太狭隘了。
4: 能让歧视消失的是理解和关怀，零歧视，零艾滋，让我们一起了解艾滋，让艾滋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9: 现在时间晚上9点。1988年发生在英国的科林提奇福克案，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功运用 DNA 技术破案。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0: 江之声整点新闻。
11: 欢迎收听今天10月13号星期二晚上9点的整点新闻，我是黄子轩。现在掌握这节的新闻提要：台湾科技艺术登场捷克光影艺术节，总统接见世界物理治疗联盟，期盼深化国际智慧医疗交流。继续播报详细新闻内容，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台湾连续第二年受邀参与捷克规模最具代表性 Signal Festival 光影艺术节，将在10月15号到18号在布拉格展出。在文化部支持下，驻捷克代表处文化组与 Signal Festival 艺术节持续深化合作，促成新媒体艺术家张方宇工作室以及客籍艺术家黄新建与美国前卫艺术家罗瑞安德森共同创作的两件作品展出。作品分别以雷射光影与沉浸式互动装置呼应本届 Dream On 策展主题，探索与现实与想象的边界，向每年参与艺术节的50万名观众展现台湾丰沛的科技艺术创作能量。再来关注国内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在总统府接见世界物理治疗联盟与社团法人台湾物理治疗学会，政府积极投入资源，推动各项政策支持物理治疗师，期待未来能促成更多合作，为民众带来更完善的健康照护。总统指出，台湾正在大力推动智慧医疗，这次举行的高峰会也聚焦探讨人工智慧在物理治疗以及医疗健保中的作用与范围，一起交流如何审慎合乎伦理的使用人工智慧。总统表示，期待未来在大家的支持下，一起促成更多的交流合作，让科技创新发展与专业需求能够相互结合，为民众带来更完善的健康照护，也为全球健康福祉做出更多具体的贡献。接下来提供一则淡江校园新闻。淡江大学10月22号将在文资音乐厅举办一场雅思乐团音乐会， 这次演出除了提供校内人士报名，也开放给一般民众，让大家随着传统乐器与现代音乐在时空中穿梭，体验音乐带来的魅力。请听记者赖晨勋、简子敬所做的整理报道。
7: 淡江大学将在10月22号晚上7点到8点在文资音乐厅举办雅石乐团音乐会，透过柳琴、琵琶、冬阮与钢琴，将传统乐器结合现代音乐，碰撞出穿越时空的火花，呈现出旋律丰富多变的魅力。这次演出邀请到了柳琴演奏家胡雅茹、琵琶演奏家梁嘉宁、冬阮演奏家蔡雨桐与钢琴家徐伟霆来共同完成这场音乐会，让大家感受到

强，天气稍凉。天气虽皆为晴时多云，但降雨几率略有变化，外出请斟酌携带雨具备用。以上新闻由黄子轩编辑播报，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陪伴您聆听生活中每个平凡的乐章。

0: 欢迎收听夜猫 DJ 秀。
1: 欢迎收听夜猫 DJ 秀，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西，
2: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宝弟。
1: 哦，欢迎宝弟，我们又要再上一次节目了。
2: 对啊，
1: 上次
2: 没想到我们第一次搭档居然不是在 No Game No Live， 而是先在夜猫 DJ Show 跟线上的听众朋友们见面了。
1: 有啦，上礼拜有那个开播宣传的时候有一起上过
2: 了。OK， 那学长，学长，那今天
1: 你可以叫我艺名就好，你可以叫我小西就好。
2: OK， 那今天小西，我们就是来聊聊天，然后分享一下我们喜欢的音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OK。
2: 那在我们开始播今天第一首歌之前，我想要问学长啊
1: ，OK，
2: 你平常玩游戏的时候啊，会去看游戏的声优群吗？就是在跑那些
1: 声优群吗？
2: 对啊，去在跑那些工作人员名单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注意？
1: 其实我是。有时候是因为我不会特别去看工作人员名单，因为我比较就是有时候后面那些可能是单纯就是想要听音乐放松，因为一款游戏结束的时候，有时候听音乐放松反而是一种，可以开始反思前面的剧情那种感觉，所以我自己会不太会看工作人员名单，但是我有可能会提前知道说，哦，这个游戏它的配音是谁这样。
2: 哦，因为那个我现在玩游戏啊，玩的游戏很多，其实它都有日文的配音。然后
1: 我对日文配音也应该说，就是很多好像游戏会用就是动画的，就是很多动画的配音人员也会来配游戏这样。
2: 对啊，其实那个在游戏的角色的配音阵容里面，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找到很多的大咖。
1: 对对对。
2: 我想要问哦，学长，你有玩《崩坏：星穹铁道》这个手游吗？
1: 有。
2: 那我想要问一下学长，你玩的进度？
1: 玩的进度哦，就是啊，我们先简单讲一下这个游戏哈，它是一个回合制的战斗嘛，要怎么形容这游戏？
2: 其实就是也是剧情像冒险游戏，只是它融入了。我自己的体感说，它也融入了回合制的战斗，然后也有地图探索这样。
1: 我觉得它比较偏重在剧情方面吧。
2: 对啊，
1: 因为通常大家玩进来好像都是开始先解主线什么的。
2: 对啊，因为主线的话，它相对的比较吸人眼球，因为我觉得，崩坏：星穹铁道它这个游戏。

0: 他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他故事的塑造上面。对，他其实我觉得他写故事的手法其实不逊于任何的大作等级的游戏，他也是一样，他埋伏笔的功夫啊其实也是很厉害。
1: 我记得好像就是有那种很前面的剧情就开始有埋下伏笔，然后对 后面剧情的展开就突然可能某个角色前面有出现过，然后它是一个伏笔，后面又出现这样。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前后呼应这一点应该是现在只要有导入剧情的游戏都要做到的一点。不然其实蛮容易审美疲劳。
1: 其实我蛮喜欢那种就是有埋伏笔的游戏剧情，就是你前面可能没注意到，就像刚刚不知道丁正有没有在听，就是我对 Ever 17这款游戏的介绍。那我刚刚前面那款游戏就是在前面其实就有很多小小的一些细节，你不会特别去注意到，但是当你看到结局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哦，那些细节其实都在跟我透露说结局到底长什么样子这样。
0: 对啊，所以其实埋伏笔这对我们的游玩体验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我想要问哦，小新，你觉得崩坏星穹铁道里面呢、啊？你觉得我们找得到大咖神游吗？我先来考考你、
1: 哦。我自己是玩过，但我肯定是知道，肯定有啊，
0: 一定有的嘛。那我们就
1: 而且通常这种游戏其实找的都是那种就是我刚刚讲过的，就是动画配音的那些人员这样。
0: 没错，那我想要先举一个你可能觉得反差很大，或许现在收音机前面的听众，只要玩过这款游戏，跟看过《炼巨人》剧场版雷解篇，他们都会觉得应该都有点惊讶到的角色，就是花火。他的配音员是上田丽奈，就是我们雷杰的配音员。
1: 跟雷杰是一样的。
0: 对，没错，他是同个人哦。可是他配出来的感觉就非常不一样。花火就给人那种比较俏皮，然后又带一点诡计多端的感觉。可是雷杰，你觉得他会有那种感觉吗？
1: 不会，他比较有点怎么讲？玉嘛，好难形容这个，好难形容这个讲法哦。
0: 对啊，所以其实我真的得佩服那些日本的声优，
1: 他们都很厉害。
0: 对啊，真的每一个真的都是大师级。
1: 你先讲。
0: 就是怎么说？我觉得，其实当下我跟我的室友那天在滑崩铁的声优群的时候，看到上田丽奈配花火，我就觉得把我的眼泪还来。
1: 什么概念？
0: 对，没有，因为就觉得雷杰篇，毕竟我们就不剧透，可是就是其实
1: 我有看过，
0: 对吧？结尾其实是蛮不好的，
1: 不算是好结局啦，
0: 对啊，所以听说也惹哭了蛮多的观众，至少我是被惹哭的啦，我是被主题曲加上剧情惹哭的，对啊，那当看到说哦，原来这个角色就是原来这个配音员他也在配花火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会觉得。
1: 反差感很大，
0: 那个反差感，然后那个感动的感觉，心酸的感觉就瞬间消失不见了。那既然我们都讲到皮诺康尼了，就是讲到花火登场的这个章节
1: ，OK，
0: 我们是不是也来播一下跟皮诺康尼有关的歌曲？
1: 可以，给你介绍好了。
0: 好，那这首歌叫做《不眠之夜》，那它有英文版跟中文版。那中文版呢是由大陆很有名的歌手张杰所演唱。那英文版呢？他这里是 Jack Miller 跟 Hoyo Mix， 就是米哈游他们官方的游戏音乐的制作方。
1: 我反而没有听过英文版，我听中文版听的非常多遍，但我没有听过英文版。
0: 对啊，因为我一开始也是被中文版所吸引，可是我有一个崩铁大佬级的室友，他跟我说，你听了中文版之后，一定要去听英文版，因为英文版才是精髓，
1: okay.
0: 你才可以更领悟到说皮诺康尼这个章节在讲什么。
1: 好，
0: 那所以我们就来先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首《不眠之夜》
1: White Nights。

0: OK， 刚刚就听到的是我们的不眠之夜的英文版 White Night。
1: 对啊，欸，既然都其实那个小新你不觉得吗，我们在听的过程中其实就有点像我们无名客列车刚登陆匹诺康尼那
0: 时候。它是一个怎么讲，很梦幻的一个地方。
1: 对啊，
0: 就很多那种突然冒出来，也是会突然冒出来嘛，就是有一些不合常理，有点像是对梦，就梦境中的地方，你能想象你梦里面会有一些可能天马行空的东西出现这样。
1: 是啊，但就是我们讲的比较浅白一点，其实它就是一场派对。但是你也知道嘛，就是当一些比较有权贵的团体要举办派对的时候，其实或多或少背后的用意我们都不太敢去揣测。
0: OK OK，
1: 对啊，一定有它的目的在。其实讲完了匹诺康尼之后，我觉得继续在崩铁这款游戏上继续讲的话，匹诺康尼其实有点像是在替他的下一个章节做一个铺垫。那学长你知道我们无名客在匹诺康尼之后的下一站是去哪？
0: 我先讲无名客啊，无名客就是 要跟听众解释一下，无名客就是他是就是我们主角啦，我们主角就可以称作是主角团，就可以称作是无名客这样。
1: 对，
0: 你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其实有忘记无名客到底是。
1: 其实我们的主角他其实有点是一个宇宙灾厄级别的一个物质星核的载体。那对，所以是其实有点像说星核变成了我们主角的动力源，至少我的理解是这样。那他其实是在里面的一个很聪明的角色叫黑塔，他的太空站去遇到机子、单横、三月七，还有瓦尔特亚，
0: 这是一个好像有点太复杂了。
1: 对，反正就
0: 遇到好多角色，这样
1: 就是
0: 一种冒险的感觉。
1: 对，反正就是我们就是到后面会跟着他们走，然后我们一开始就是匹诺康尼是我们的第二站，那在接下来的下一站，学长，你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吗？
0: 我知道啊。去了匹诺康尼之后，那个叫翁法罗斯，
1: 对，永恒之地翁法罗斯。那其实在这边也造就了很多崩坏星穹铁道这款游戏的不管是名场面也好，或者是留下了很多的刀子，
0: 什么莱古式
1: 对，这一定是非常非常美好的浪漫故事。那在继续讲下去之前，我们是不是也来先播一下？
0: 哦，要直接先开始播歌吗？
1: 我觉得我们先用音乐带一点氛围。
0: 好，
1: 我们先从刚进去、刚登入翁法罗斯的
0: 遇到的
1: 对
0: 人吗？
1: 也不是，
0: 也不算，也不能这样讲，
1: 也不能讲遇到的人，应该是说，因为翁法罗斯其实他不是我们无名客原本的预定地嘛，所以呢，一切其实都充满着玄幻，也充满未知。
0: OK，
1: 就很像是我们遇到了一个不熟的人一样，所以我们是不是先来播《何者》这首歌？
0: 何者吗？
1: 对，
0: okay.
1: 因为《何者》这首歌其实它跟《不眠之夜》，还有接下来我们也会播到的《洗脸》
0: 是有相关的。
1: 这三首歌，讲相关其实也没有，至少在音乐上我觉得没有。
0: Okay.
1: 但是论人气的话，这三首歌当初在不管是 YouTube 的 Shorts 或者是社群媒体的 Reels， 其实都引起蛮大的风波。
0: 但我好像看到最多的是来杯好茶摇一摇。
1: 哇，那个名梗，
0: 这个好像刚刚 更多人在可能翻拍啊什么之类的，
1: 对，
0: 对不对？
1: 毕竟这实在这真的太好拍，然后也太洗脑。OK， 那在我们继续聊下去之前，我们现在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一首《何者》，
0: 它的英文版，它有中文版吗？
1: 我印象里是没有。
0: 哦，是没有，所以它就是一首英文歌曲。
1: 对，它就是英文歌。
0: 好，那我们听完这首歌曲，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然后大家再回来跟听众继续聊《崩坏星穹铁道》这款游戏作品。OK。

0: 下车时请注意列车。
1: 妈妈，那个视障者叔叔好像迷路了耶，我们要不要帮帮他？
2: 好啊，但是记得要小声的询问他哦，突然的强烈声音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力哦。
1: 好，我知道了。叔叔您好，您需要帮助吗？询问、轻拍、引导、告知，问拍引爆要做好，盲人引导有你真好。淡江之声提醒您，
3: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4: 影帝马拉松。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5: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4: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5: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4: 追踪 VOTK FM 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6: 哎，我不是准备要起床了吗？
2: 或许你只是从上一个梦境走进了下一个梦。登录泰梦岛 Season 2全新回归，
6: 是那个跟泰国有关的节目吗？他回来了，
2: 而且这一次不只是带你认识泰国影视作品，而是直接带你走进故事里。每天15分钟，做一场不一样的梦。登录泰梦岛 Season 2全新的模式，全新的旅程。每周一到五下午6点开始，陪你一起登陆泰梦岛。重播时间会在每周一到五的中午12点，也别忘了要来梦里找我们哦。

0: OK， 欢迎回到夜猫 DJ 秀啦。
1: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
0: 好，我们先更正一下，刚刚那个何者是有中文版，因为我听完以后，我才发现哦，我听过这首歌的中文版。
1: 所以就是认不得歌曲的样貌了。好 ，OK， 那听完这首歌，代表我们也登录
0: 皮、哦、不是皮，我讲错了，登录翁法罗斯啊、对，
1: 其实我觉得他算是崩铁的，有点像。我们憋了个大招，憋了很久啊。
0: 怎么说？
1: 因为它的剧情其实……
0: 你说算是剧情的高峰吗？
1: 嗯，对，因为我觉得它叙事手法，不好意思，这个有点降维比较，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就有点像 Ever Seven， 就是刚刚学长介绍那一款 Ever Seventeen 的、类似的那样的叙事手法。
0: 你是说就是我刚刚前面说什么叙述性轨迹？
1: 对，它会就是你在看翁法罗斯的剧情的时候，你我们会先看到现阶段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在大概剧情的中段左右，我们的时间线又要拉回去到更以前的地方，然后又跳回来到现在去解决问题，
0: 就是有种时间相关的。
1: 对，然后其实也因为翁法罗斯他登场的角色非常的多，其中就有以奥林匹斯十二神作为原型的十二个黄金翼。
0: 可以把它当作是那种什么星座嘛，十二星座一类的概念。
1: 其实
0: 我其实不太确定，但我自己的想法是它好像十二星座。
1: 对，其实也是十二星座的概念。然后根据游戏内部的说法，它有点像是把崩铁这个世界观浓缩在这个里面。就是十二个黄金翼都有对应的星神。
0: 星神就是，对啊，星神简单来说就是其实算是贯穿整个游戏的。就是很多地方都有出现到，很多地方都有提到说星神到底什么，然后在这一篇章比较多讲到吗？
1: 其实应该是说，毕竟我们都知道，就是有玩游戏的都知道，翁法罗斯的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人造的数据地，它其实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地。
0: 对，它是一个你可以把它当做虚拟世界的一个概念，
1: 啊，所以就会变成是说，其实里面的不管是就是黄金翼啊，或者是我们脚踩到的地方，其实都只是一串数据而已。
0: OK，
1: 那其中在黄金翼里面，我们常常讲嘛，四大天王总有五个，那十二个黄金翼就一定会有十三个。那其中席莲他就是第十三个黄金翼，叫德缪格。就是这也是其实，
0: 我没还没玩到那边，我被爆雷了。
1: 没
0: 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1: 这里我忘记发那个剧透警告了。
0: 没关系，没关系。
1: 反正就是呢，席莲他就是帮助我们主角破局的关键。那其实到后面，我也不敢说这个叫刀子，但其实当初这匹诺康尼的故事剧情结束之后，其实也是让很多人蛮意难平，就是怎么可以让它停在这里，那具体停在哪里我就不再爆了。
0: OK
1: 那就是说就是总之它就是算一个软刀子，但同时官方有埋一个梗，在今年的11月12号，听说剧情又要把它撇回到翁法罗斯。
0: 10月12号有更新。11月12号有要更新，这样。
1: 听说是故事剧情啦，会再拉回到那里去。
0: 后面都没再玩了，呵呵。
1: 哇，但是具体要拉回到哪里去呢？
0: 就不知道。
1: 对，还不知道。
0: 还不知道。我觉得官方很多就是这种会。可能提前会有人爆料怎样，然后你都会很好奇，很期待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就像之前好像，就是在翁法罗斯的时候吧，有后面有一个好像4.8吗？现在是多少？现在是第几版本？
1: 现在在4.6。
0: 那就是3.8的时候，他们有说要回什么皮诺康尼还怎样的？
1: 对啊，他就是
0: 就会有人先爆料说，然后你就会期待说，剧情到底会怎么样演？然后有人说，因为匹诺康尼，我们刚刚说他是有点像是梦境的世界嘛，那你有人说可能一直到风法罗斯都还是一场梦这样？
1: 没有，其实对，学长这个说法其实在后面的剧情里面有被算是推翻，其实也。因为他到后面其实都有慢慢的把以前旧版本的剧情再出一个新的去做补齐，去说一下，我们无名客离开后，我们去过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那需要我们无名客再回来处理。那 目前为止翁法罗斯还没有这个部分，
0: 所以就之后可能会
1: 的地方都
0: 都有，所以可能会按照惯例可能会回到翁法罗斯这样。
1: 对啊，
0: 那也还不错。
1: 对啊，就是希望可以弥补一下，
0: 因为刚刚说他是停在一个可能有点可惜的地方嘛。
1: 对，非常可惜的地方。
0: 对，然后希望可以回到翁法罗斯去完结这个篇章。
1: 对啊，这个是一定要把故事写完的。我当初也是低潮很久，很少有游戏可以影响我后面
0: 一两天的心情。大概知道这部作品不是这部作品，就是翁法罗斯后面的剧情大概长什么样子，所以有点感同身受。
1: 好啦，那其实我接下来这首歌，其实我也要讲，我米哈游公司也是下重本，请到了金曲歌后张韶涵来演唱。张韶涵来演唱。
0: 都可以，我也不知道他具体怎么念了，国文不好。
1: 应该是张韶涵没错。张韶涵来演唱。
0: 刚有张杰，现在又有张韶涵。
1: 对啊，这真的都是歌王歌后等
0: 级。
1: 接下来我们要播这首歌叫《洗脸》。那就是照，因为是同名歌曲嘛，
0: 就是角色的主题歌曲，而且他这个是在其实，在整篇我记得是就是整篇作品啊，不是整篇作品，就是整篇那个叫什么
1: 翁法罗斯的剧情，
0: 对，翁法罗斯剧情最后面有播出，然后他会搭配一个 MV， 然后其实看起来还蛮感人这样子。
1: 对啊，没错，
0: 那个
1: 很催泪啊，
0: 这个。这首歌曲要搭配着 MV 看，就会有那种很触动的感觉。但是可能对没有对剧情没有了解的人，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啊？
1: 对啊，就是我觉得，其实音乐从音乐的角度来说，因为我算不是很懂，可是，近期越来越多这种为了游戏或者是为了动漫而出的作品，反倒是就是有点像服务我们这些粉丝，游戏粉丝、动画粉丝，在看到他的歌词的时候，又会觉得哇，我好像又回到了那时候玩这个游戏或者是看这部动漫的感动。好，那在继续接下来的话题之前，我们就
0: 先
1: 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首《洗脸》，来自张韶涵。

0: OK， 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张韶涵的《失恋》。
1: 对，真的听，哇，听了，我相信
0: 又想哭了。
1: 现在那个崩铁的粉丝们应该都已经卫生纸在准备了，
0: 已经有准备好卫生纸
1: 了。那个拜托拜托大家不要来骂我，我不是故意的。啊，那个崩铁的话题，我觉得我们就到
0: 差不多到这边，因为后面我也没有玩了，所以对后面的剧情更不了解。
1: OK OK，因为我觉得也差不多啦，目前为止，因为这是目前已经结束的剧情，所以大家应该都有办法跟得上。好，那学长，我觉得我想问的是，平常除了游戏之外啊，你还有没有，你在音乐上有没有喜欢的音乐？
0: 音乐哦，你知道我其实上个学期，就我们每个学期会有做节目嘛，我上个学期是做关于 J-pop， 关于日文歌的节目，叫做 J-pop 听什么？
1: J-pop 听什么吗？
0: 对，
1: 所以就是
0: 他就这一 part 听什么？我觉得我取名方真的取得很好，还是再讲一次。
1: 哇，
0: 就是这一 part 听什么？我们这一 part 要做什么？这一 part 要听什么？我觉得对，就刚好是介绍日文歌曲的。
1: 对，这个那个取这种比较有谐音意义的概念的名字，这个我要多向小西学长你学。我的脑袋完全没有这种想法，我的想法
0: 就是有时候想法就是突然蹦出来，我这个 No Game No Life 也是突然蹦出来的一个想法。
1: OK， 那我们就来聊聊一下吧，学长你、
0: okay.
1: 学长你有没有喜欢的音乐，或者是近期你有没有在关注的歌手？
0: 关注的歌手，因为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刚好是日本歌手优里有来台湾开演唱会，好像在10月9号跟10月10号吧，刚好是双十国庆的连假的时候。
1: 哇，这刚好欸，
0: 对对 对，
1: 喜欢他的粉丝然后卡到假。
0: 但是我刚好呢第一没有抽到最便宜的票，因为我没有钱。第二就是他对，反正就是没有钱，然后也没有什么受让到什么票，所以我没办法去听现场。
1: OK，
0: 不过我在去年已经有他听过他的现场了。
1: 你觉得听我这个我也其实蛮想问的，因为我还没去过演唱会。
0: 没有参加过演唱会吗？
1: 对啊，
0: 我觉得你必须参加看看，如果真的有特别喜欢的歌手的话。
1: 其实我想问就是在现场我们一定会听到很多很经典的歌嘛。
0: 对啊对啊。
1: 优里的话我不太知道啦，但就是以假设萧敬腾好了，一定不是萧敬腾，那个萧煌奇好了，我们可能会就是他演唱会可能蛮高的几率会唱你是我的眼。
0: 那对，
1: 我想要听，就是可能在听到同一首歌的时候啊，现场跟你听那种YouTube 上面的 MV 的时候，你觉得差别在哪里？
0: 现场跟，因为现场其实有时候他们会喜欢把两首歌串在一起，就是你会有一种从这首歌到这首歌有一个衔接，有故事的感觉。
1: 哦，
0: 就是跟着歌手一起经历一段故事的感觉。
1: 其实我觉得这是在那个音乐上算是制作人的一个小巧思，如果歌手本身也是制作人的话，他可能会做一些相同性质故事的歌曲。当然他可能没有打算串在一起唱的意思，只是因为刚好是演唱会嘛，所以就刚好可以串起来，然后让观众的情绪感受又更深一点。
0: 而且其实演唱会去不只是听，你还可以看，因为你可以看到你喜欢的歌手站在台上。还有另外一点是我觉得很厉害的地方，他们演唱会有一些会有灯光的一些设计。就是你平常在家听歌，你不会听到，就是不会看到画面嘛，但是你在现场他会有一些灯光的设计，一些影片可能在后面播放，那些都是在现场才看得到的东西。
1: 哦，就是有点类似我们就是 only for 现场的观众，
0: 对对对，
1: 享受到这个表演。
0: 对，所以那个感觉不一样。然后现场演唱会还有一点是你可以一起应援。
1: 哦，
0: 就像我可能会，他们有时候会请我们就是唱一段歌词这样，然后全场的人会一起嗨一起唱，那种感觉真的很棒很棒很棒。
1: 用听的我都觉得很向往。
0: 对，
1: 真的很想要去演唱会，真的很想要去一次，不管是哪个歌手。好啦，那学长既然都讲到优里了，小西学长，我们你也来推荐一首优里
0: 好
1: 来必听不可的歌。
0: OK， 我先来推荐一首我之前也有介绍过，夜猫也有播到好像一到两次的歌曲，叫做他的干燥花。你有听过这首歌吗？
1: 我没有，就是一直都有耳闻过，就叫只闻其名啊，不见。
0: 哦，你没有听过吗？
1: 不见其经历。
0: 然后这首歌你先讲。
1: 但其实我知道他非常的有名。 引起蛮多的翻唱潮啊，或者是好像也蛮多、
0: 非常非常多
1: 蛮多人在抒发自己的心情的时候也都会选用这首歌。
0: 对，然后他还有其实还有一个网络梗，因为 Yuli 对这首歌有唱过像英文版跟中文版的翻唱。
1: 哇、他有唱中文版。
0: 对，他有唱中文版，然后大家会开始笑他说他的唱的音调，因为他原本他有一段歌词叫做全部全部吧、然后他会唱成 全部全部这样
1: 但应该配着旋律应该其实听不太出来吧，
0: 其实听得很明显，所以大家都会调侃他
1: 好了好了，那在继续聊下去之前，我们是不是也来分享一下这首干燥花。
0: 我们先来听听看这首干燥花，然后听完干燥花一样进广告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聊我们可能喜欢的日本歌手或者是喜欢的音乐咯。

0: 你们怎么都死了？
1: 猪小弟，你别难过，我一定会帮你找出凶手是谁。就是你，把你包包里的东西交出来。
2: 这只是我拿来果腹的三明治而已啊。
1: 你难道不知道不能带任何肉制品入境吗？你害了猪小弟一家都生病了。
3: 提醒您，携带肉制品入境，最高可罚100万新台币，并禁止入境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4: 你好，可以试玩看看哦。新游戏上市，试玩可以获得奖品哦。
5: 哇，今年电玩展有好多款新游戏哦。
6: 对啊对啊，有好多新游戏我都没看过哎。
5: 你看你看，这里有新发售的宝可梦游戏，这边还有爆料动物森友会的更新内容耶，甚至有皮克敏新发售的娃娃。
6: 等等停。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款游戏的、啊、
5: 因为我都有在听 No Game No Life 啊，节目上都会介绍各种类型的游戏，包含日式角色扮演、文字冒险、动作游戏等等。不止如此，节目也都会尽量以不爆雷的方式陪你探索，让你自己去发现游戏里的精彩世界。
6: 听起来很有趣耶，那我怎么收听到这个节目？
5: 很简单啊，就准时收听淡江之声，首播时间在每周二晚上8点，重播时间在每周一早上10点，每周五下午3点和每周日下午5点。
6: 原来如此，那我要赶快去探索新世界了。
7: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8: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7: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8: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哈。

0: OK， 欢迎回到 No Game， 不是欢迎回到夜猫你的秀。
1: 学长
0: ，No Game No 这一 part 听什么？
1: 哇，学长啊，看来我这个艺名取叫宝弟是对你，你很想带，你很想带着本喵上节目哦。
0: 哦，本喵吗？算了。OK， 好。
1: Okay, 那既然小七学长你都有提到了优里这个歌手、嗯，其实我本人对他的印象是近期跟一个
0: 近期吗？
1: 对，嗯，比较近期啦，就是讲近期其实也没有很近期，就高中那时候，嗯，高中那时候我先听到了我同学在音乐课上有上台唱他的生锈。
0: 哦，音乐课还有唱歌吗？
1: 对，因为那时候是我的班导兼我们班音乐老师，嗯，他有举办一个活动，就是要让一些人上来唱歌，然后去辨别他是高音、中音还是低音这样。
0: 哦，你们学生自己去评判他到底是高音、中音，还是老师去？
1: 是老师啊，因为这就是课程的一个活动啦。
0: 他是有什么歌唱比赛，所以要分这个吗？还是没有？
1: 是
0: 就是单纯的。就是上课，
1: 其实不是，就是活动，课程活动，哦，
0: 还不错哎。
1: 然后那时候就听到生锈四，嗯，然后说哇，怎么有一个人，就是怎么有一个日语歌手，然后唱歌这么的扣人心弦，又那么有力量，所以我后面也去听了优里的歌。嗯，我对他有一首歌特别有印象，就是 Leo。
0: 嗯 ，Leo
1: 在讲，我看他的 MV 也其实蛮感动的，就是在讲说，嗯，
0: 你有看过他的故事吗？
1: 嗯。Leo 这首歌的故事吗？其实没有，因为我就是看 MV， 然后去看他的歌词，就知道说哦，这首歌大概在表达什么。那
0: 我等下推荐一部影片给你看。有一部影片，其实这首歌曲我当初接触到是因为有一个影片在介绍说哦，这首歌它的一些歌词上的设计啊，到底是在讲什么？然后那时候就很，所以那时候后来会特别喜欢这首歌曲。
1: 哦，所以 Leo 对学长来说意义其实也蛮重
0: 的。对，我第一次听的时候也是哭了。
1: 那学长，你对他有自己的一套解释吗？你要不要也来
0: 解释吗？其实我是因为被影片影响，所以我可能解释是按照影片来说的。
1: 哦，但那。那我
0: 或者你看你有什么就是对这首歌的解释？
1: 我吗？对于我的话，它其实就是一首有点像是，这当然不是爱情方面啦，但就是感情很深的。因为 MV 是拍主人跟宠物嘛，那但是我从歌词上理解，就是其实也可以用在好朋友啦。我跟你在这一世交情很好，那我跟你许诺，我下一世、下下一世，我都还想跟你继续相处，继续当好朋友这样。那他用到 MV 的话，就是宠物，谢谢，就是狗狗嘛，我觉得是狗狗。
0: 对对，他是狗狗。
1: 就是谢谢你来到我们家，然后下一世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欢迎你再回来找我们，我们在一起生活。对吧，啊？其实蛮感动的，
0: 蛮感动的。
1: 然后也其实带出，就是宠物其实也是我们现代人很好的好朋友。
0: 因为我自己家里有养一只猫咪，可以叫宝弟，就是大家应该略有耳闻。
1: 那个学长，这是你提到第二次，你在第三次我要喵了哦。
0: 好可怕，先不要，你先冷静。
1: 好啦
0: ，OK
1: OK， 那
0: OK， 所以我自己对这首歌当初听的时候，我听完就赶快去找我们家猫咪。
1: 对啊，真的是宠物的事。宠物的在他身上的岁月其实本来就比我们人短一点。那我就觉得，我是觉得说，既然他有幸来到我们身边，我觉得就是有空就是多陪伴他，也让他陪伴我们这样。
0: OK， 好，那我们就先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Yuri 的 Leo 咯。

0: OK， 刚刚听到就是来自我们阿伯尤里的 Leo， 他讲成 Leo 的尤里。
1: 喂，那个感动的感觉都要被破坏掉了啦！你害我接下来的词都、okay. 害我接下来的词都说不太下去耶。
0: OK， 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1: 你看，就是我相信，我听的不管听得懂日文的朋友，或者是尤里的粉丝朋友，应该听到这首歌或多或少心也酸。然后我相信学长再听一次应该也是心里也会有点软软的。
0: 因为当初我刚好说有一部影片在讲介绍这首歌曲嘛，然后他这首歌曲他其实是以就是狗狗第一视角，就说你就是他有些中间有些歌词说什么你为什么现在他从因为他是从小养到大，他其实在讲一个故事你知道吗、
1: 啊、
0: 这首歌也在讲一个故事，这首狗狗从小养到大，那他就是他小时候原本是就是开开心心的，因为他那个女主角会一直陪伴着他，但是他越来越长大以后发现可能像我们现在我们十点还没有要回家就是可能会 早出晚归啦、早出晚归就是相对之下陪伴狗狗的时间变少了、然后他歌词里面就有提到说你为什么都最近陪我的时间又变少，你又去怎么了
1: 其实
0: 狗狗其实都知道，
1: 对啊，其实他歌词应该也是站在狗狗的视角啦，
0: 对，
1: 同时也是站在主人的视角。我觉得，哇，这种双向奔赴，居然不是在爱情也能套用的这么浪漫。那我想问学长哦，就是除了 Leo 之外，
0: okay.
1: 还有没有什么是让你听哭的歌？
0: 听哭的歌曲哦，我反而有被那种，因为它其实是快歌，很快乐的歌，它歌词也是快乐、但是我反而听哭了。
1: 哪一首啊？
0: 尤其是在现场的时候，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有蛮多首的。我举个例子好了，举个例子好了，像是那个，就是你知道 Tsuki 吗
1: ？Tsuki 没有，我没听过。
0: 你不知道 Tsuki？ 那你知道就是我考试用的那个姿男啊，胡子男，你知道吗？
1: 我听过他的 I Love 跟 Pretender 这里。
0: OK， 好，那他有一首歌曲叫做 Tattoo。
1: 刺青吗？
0: 他刺青。那这首歌曲，其实我没有特别去看他的中文意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音乐听完以后就给我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他单纯的音乐，我不懂他的唱歌唱什么意思，但是我听他的音乐就很有感觉。然后还有另外一首是 50%
1: 也是考试。
0: 对，因为 50% 这首歌曲其实在强调说，可能我们要在对的地方使出你的全力，但是在平常的时候，其实你只要保持 50% 去做事，能够把事情好好做好，就其实就可以了，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然后之前有段时间压力还蛮大的，然后听到这首歌曲就我觉得心里
1: 释怀一点，
0: 对，
1: okay.
0: 然后就有小哭这样。
1: 那如果是我的话。近期就是也是两首啊，但都是动漫歌曲。一首是那个《排球少年》剧场版《垃圾场决战》的 Orange。
0: Orange， 我很喜欢那首歌。
1: 它是快歌没有错。然后，但是我就觉得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排球少年》的滤镜，所以我会觉得它其实很感动。它是一首明明就是，
0: 因为它是一部很励志的作品。
1: 对，明明就很有力量，但是。在听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不是被那股力量鼓励，而是被那股力量感动。然后感动完之后我才有那个动力再继续往前走。
0: 很好。
1: 那第二首就是近期我在最一开始有提到的炼巨人雷杰篇，他的片尾曲 Gendo、这首 Gendo， 因为我去查他歌名的意思，他是指在法律上是说女性无名氏的意思，那是不是就很像雷杰的他的视角，他的角色。就是觉得说他其实就是因为他宿命的关系，所以他终究是没有一个属于他的结果在那里。所以就听歌词然后再想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有点不太好受。然后这是我是先听歌才去看剧情，但是我在先听歌的那一刹那我就哭了。我不懂那些剧情的时候，但是我就是哭了。
0: 节
1: 目也差不多来到尾声了，
0: 差不多。我想要请你，就是因为听说你有帮 Gendo 这首歌谱词嘛，可以稍微介绍一下。
1: 我觉得这首歌谱词，
0: 在最后的时候，
1: 对的，好，没关系，我就稍微讲一下吧。就是我自己写的歌词啦，它是 我就是以雷杰跟电刺两个人的视角去写。雷杰的话我就他比较多愁善感一点。
0: 多愁善感。
1: 相对于电刺他的学历也比较高一点。所以我在写词的时候其实用词就比较可以文绉绉一点。比较多词藻可以用。
0: 可以念念看。
1: 就是像一开始就是梦里面两人手紧牵，余温仍残留在我指尖。
0: 哦哦哦哦哦，好厉害好厉害。
1: 对不对，这有点敷衍。可是如果轮到电视的时候就是清洗着无数附着在我身上的淤泥，笨拙的找寻你在梦里留下的足迹，就比较直白一点了。因为电视他其实就是笨笨的，他把很多的我觉得他是懂得包装的人，他把 OK 他把很多他把一些心意包装成是来跟我一起玩
0: OK
1: 游玩的邀请。
0: 好好，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到这边，拜拜。
2: 现在时间晚上10点。1989年发生在美国的莫里斯蠕虫事件是历史上第一个成功侦破的网络匿名犯罪。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3: 你这是白雪公主吧？
4: 你好。
3: 我看啊，你一个印堂快要发黑了。来来来，只要这一颗药就可以完全根治从头到脚的任何疾病哦。
4: 哇，太神奇了吧，我来试试。
5: 公主等一下，
6: 这个没有政府的许可证字号不要吃。
7: 药品不是万灵丹，切勿乱吃保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4: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8: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4: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8: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4: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8: 那
4: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8: 那我也要一起去。
9: 你好，我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昭和电波塔。无论何时，我们都陪伴着您。今日节目速报，我们将带您走进吃茶店，享受茶香，翻阅荧幕明星不为人知的大小事，将时尚新知爆火力哉，并阅读读者来信，看见社会不同的样貌。
10: 只有这些而已吗？
11: 绝对不止如此，还有政治、历史。与光明交织的阴影合一，才是完整的昭和时代。昭和电波塔每周二晚上7点到8点播出，礼拜一下午2点到3点，礼拜四上午11点到12点，以及礼拜六下午4点到5点，为您带来精彩重播。
9: 昭和电波情常在，欢笑不止惹人爱，敬请锁定，千万别错过哦。
12: 一个想到你。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利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大家好，我是小敏。我发现最近在马路上，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低头看手机，但是我比较喜欢欣赏路上鲜艳美丽的花朵，更喜欢自己能够注意到行动不便的爷爷奶奶，并且帮助他们。我是抬头族，我喜欢用心观察我身边的各种人事物。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行列，
1: 当个抬头族，用心看世界。淡江之声关心您。
2: 收不收哟？欢迎光临 Tina 娱乐室。
3: 请问这里有提供什么服务呢？
2: 让我来为您介绍。如果你想要听歌，可以进入我们的 K-pop 专属包厢，这里有各种主题，像是 K-band、韩剧 OST、Dance Challenge 等等 K-pop 歌单。另外，我们还有韩流情报中心哦，包括 Melon 音乐榜、偶像回归、演唱会、最新韩流消息，通通帮你整理。
3: 哇，这么厉害！但门票会不会很贵啊？
2: 我们不收门票，只要每周四晚上七点收听淡江之声，就可以在 Tina 娱乐室跟我们一起听歌、追星、聊 K-pop。
3: 如果没听到的话，该怎么办？
2: 请查拿，我们在每周日的下午四点、每周一下午三点，还有每周三的早上十点，都会再次回到 Tina 娱乐室哦。
4: Tina 娱乐室陪你追星有意思。

0: 你今天过得好吗？看着身边的人都在往前跑，你是不是也一直勉强自己，却忘记停下来喘口气呢？
1: 就像成语故事揠苗助长里急着把禾苗往上拔的农夫一样，你不是不够努力，只是太心急了。
0: 我们总被落后的恐惧追着跑，却忽略成长本来就需要时间。
1: 别急着把自己拉扯长大，听懂内心的声音，才能安心按照自己的步调走。
0: 从经典故事里陪你一步步找回最真实的自己。
1: 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周五早上十点和周日晚上七点。听懂老故事，过好自己的日子。疗愈故事馆为你开馆。

0: 毛毛，今天也辛苦你领着我去上班啦。
1: 哇，狗狗好可爱哦，让我抱抱它。
2: 它怎么都不理人啊？我们喂它吃零食吧。狗狗来，给你吃好吃的。
3: 什么？我的绳子竟然松了！毛毛，毛毛你在哪里？毛毛，毛毛。
4: 不喂食，不干扰，给导盲犬一个友善专注的工作环境。淡江之声提醒您。
1: 哎，我买到这次明星限量小卡了。
5: 真的假的？几点去排的？
1: 凌晨3点啊，到现场已经一堆人来了。
5: 难怪现在网络都涨价到2-3倍嘞。
1: 这次超难抢的，排队不只是商品啦。
5: 啊，不然呢？
1: 其实排队这件事情背后多少都有一点心理因素，像是看到很多人在排队，就会觉得这家应该很好，产生一种从众心理。
5: 原来排队文化有这么多意义哦。
1: 对啊，欢迎收听社会观察室，
5: 从生活中的事件出发，
1: 从热门话题到社会现象，
5: 带你发现习以为常事情背后其实藏着不一样的故事。
6: 社会观察室每周三晚上7点播出，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3点，每周五早上11点，每周日晚上8点，带你深入生活，看见社会议题，听见不同观点，让我们一起观察社会，探索生活。
7: 哇，冷血吗？
8: 好冷啊！天哪！
9: 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所看到的景象是暌违百年的冬天所带来的一场大雪。
10: 妈妈，什么是冬天呀？
11: 其实妈妈这辈子也没有遇过冬天呢，只有在书上看过大家对于冬天的描述。据说在很寒冷的地方，天空会掉下一种白色的东西，叫做雪，需要穿很多很多件很厚的衣服，是个很冷的季节呢。
10: 白色的雪，好酷的感觉。咦，可是妈妈，冬天为什么消失了嘞？
11: 唉，要是当初人类不忽视全球暖化的严重性，大家都有做好节能减碳的动作，说不定冬天就不会消失了，宝贝，你也就能够体验到春夏秋冬的变化了呢。
12: 随手关灯，减少碳排放，就从现在开始，节能减碳，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关心您。
1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1995年加拿大杜盖伊案件是全球第一次成功运用非人类 DNA 确认嫌犯身份的案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我要出门咯。
2: 等一下，你脸上带一坨那是什么？
1: 江江，看我自制的双层防护口罩，完全不用怕被病毒入侵咯。
2: 拜托，你用一个布口罩加纸口罩完全没用好吗？只要戴不织布的医疗口罩就可以达到防疫效果了啦。
1: 那我的双层口罩送给你，我先去买医疗口罩了。
3: 口罩戴得巧，防疫没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1: 好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5: 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1: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6: 喂，宠物侦探社吗？我有个案子想要委托你们调查。
7: 收到，请说明情况。
6: 我家的狗狗每次看到我拿牵绳就兴奋到疯狂乱跑，完全管不住。
7: 听起来这位调查对象情绪过度亢奋呢。
6: 还有啊，我家的猫咪每次看到纸箱就硬要往里塞，明明挤不下了也要硬挤，卡住了才甘心。
7: 很好，这些正是本案的关键。看似反常的行为背后，其实啊，都藏着他们专属的小秘密。狗狗的暴冲，猫咪的逞强，想知道宠物到底在想什么吗？那就赶快收听《宠物大探秘》，带你破解宠物的奇怪行为、生活习惯，还有那些让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小动作。首播时间每周五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2点，每周四早上10点，以及每周六下午6点。案情不单纯，真相就在《宠物大探秘》。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喂，小俊。
1: 被你吓死了啦！
0: 你在填什么啊？那么认真？
1: 哦，我在填器官捐赠同意书啊。
0: 捐器官？那不就死无全尸了？
1: 所谓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人去世后什么都带不走。其实器官捐赠救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受赠者的家庭。
0: 有道理，那我也一起来填吧。
2: 签署器官捐赠，造福无数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我不是准备要起床了吗？
4: 或许你只是从上一个梦境走进了下一个梦。登陆泰梦岛 Season 2全新回归，
3: 是那个跟泰国有关的节目吗？他回来了，
4: 而且这一次不只是带你认识泰国影视作品，而是直接带你走进故事里。每天十五分钟，做一场不一样的梦。登陆泰梦岛 Season 2全新的模式，全新的旅程，每周一到五下午六点开始，陪你一起登陆泰梦岛。重播时间会在每周一到五的中午十二点，也别忘了要来梦里找我们哦。
5: 你好，可以试玩看看哦，新游戏上市，试玩可以获得奖品哦。
6: 哇，今年电玩展有好多款新游戏哦。
3: 对啊对啊，有好多新游戏我都没看过哎。
6: 你看你看，这里有新发售的宝可梦游戏，这边还有爆料动物森友会的更新内容耶，甚至有皮克敏新发售的娃娃。
3: 等等停，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款游戏的、啊、
6: 因为我都有在听 No Game No Life 啊，节目上都会介绍各种类型的游戏，包含日式角色扮演、文字冒险、动作游戏等等。不止如此，节目也都会尽量以不爆雷的方式陪你探索，让你自己去发现游戏里的精彩世界。
3: 听起来很有趣耶，那我怎么收听到这个节目？
6: 很简单啊，就准时收听淡江之声，首播时间在每周二晚上八点，重播时间在每周一早上十点，每周五下午三点和每周日下午五点。
3: 原来如此，那我要赶快去探索新世界了。

0: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1: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0: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2: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你好，我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昭和电波塔。无论何时，我们都陪伴着您。今日节目速报，我们将带您走进吃茶店，享受茶香，翻阅荧幕明星不为人知的大小事，将时尚新知破荷立哉，并阅读读者来信，看见社会不同的样貌。
4: 只有这些而已吗？
5: 绝对不止如此，还有政治、历史与光明交织的阴影合一，才是完整的昭和时代。昭和电波塔每周二晚上7点到8点播出，礼拜一下午2点到3点，礼拜四上午11点到12点，以及礼拜六下午4点到5点，为您带来精彩重播。
3: 昭和电波情常在，欢笑不止惹人爱，敬请锁定，千万别错过哦。
6: 哎、欸，你在干嘛？
7: 哦，我在逛网络商城啦。你看看这支电子烟如何？
6: 什么？你不知道最新通过的《烟害防治法》新规定吗？《烟害防治法》第8条禁止以自动贩卖、电子购物等无法识别消费者年龄之方式贩卖。况且你现在才刚满18岁，现在法规已经将禁止吸烟之年龄由未满18岁提高至未满20岁了，所以你现在不能抽烟。
7: 电子烟还好吧？
6: 电子烟也是烟，它也有尼古丁在里面，而且使用电子烟还会出现颤抖、头重脚轻、晕眩的状况。
7: 原来这么严重，那我不敢抽了。
8: 只要是以尼古丁为原料制成可以吸、嚼、含、闻等方式使用的烟品，均适用于烟害防治法。未满20岁禁止吸烟，吸烟有害健康。为了您的健康，请远离各种烟类产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9: 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
10: 嗨，大家好，我是刘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

0: 现在时间凌晨12点，西元前3世纪，古希腊医师希罗菲卢斯留下了第一个系统性人体解剖记录，为现代医学打下基础。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可乐真好喝！
2: 哎，那边刚好有垃圾桶，哎，赶快拿去丢啦！
1: 没问题啦，看我的三分线跳投！
2: 吼，你很逊哎，这样也投不进。
1: 哎，随便啦。
3: 咦，你不是旅馆吗？你也没办法回家哦。
4: 明明再多走几步就可以让我们回家的。
5: 垃圾也有自己的家，不乱丢才能让他们都回家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各位凡人，我许你3个愿望。
7: 真的可以吗？
8: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6: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7天，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
0: 我是 OBCO， 欢迎光临 Tina 娱乐室。
9: 请问这里有提供什么服务呢？
0: 让我来为您介绍，如果你想要听歌，可以进入我们的 K-POP 专属包厢，这里有各种主题，像是 K-Band、 NG OST、 Dance Challenge 等等 K-POP 歌单。另外我们还有韩流情报中心哦，包括 Melon 音乐榜、偶像回归、演唱会、最新韩流消息，通通帮你整理。
9: 哇，这么厉害！但门票会不会很贵啊？
0: 我们不收门票，只要每周四晚上7点收听淡江之声，就可以在 Tina 娱乐室跟我们一起听歌、追星、聊 K-pop。
9: 如果没听到的话，该怎么办？
0: 请查拿，我们在每周日的下午4点、每周一下午3点，还有每周三的早上10点，都会再次回到 Tina 娱乐室哦。
10: Tina 娱乐室陪你追星有意思。

0: 欧梦牛牛啊，我等下要去饮酒开 party， 请你保庇我。
1: 好，
0: 送开车来等。
2: 我乃是啊，欧梦牛牛，你不是说要保庇我？
1: 因为我头拄啊嘛咧饮呐。
2: 什么？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淡江之声关心您。

0: 你今天过得好吗？看着身边的人都在往前跑，你是不是也一直勉强自己，却忘记停下来喘口气呢？
1: 就像成语故事揠苗助长里急着把禾苗往上拔的农夫一样，你不是不够努力，只是太心急了。
0: 我们总被落后的恐惧追着跑，却忽略成长本来就需要时间。
1: 别急着把自己拉扯长大，听懂内心的声音，才能安心按照自己的步调走。
0: 从经典故事里陪你一步步找回最真实的自己。
1: 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周五早上十点和周日晚上七点。听懂老故事，过好自己的日子。疗愈故事馆为你开馆。
2: 哎，我买到这次明星限量小卡了。
3: 真的假的？几点去排的？
2: 凌晨三点啊，到现场已经一堆人来了。
3: 难怪现在网络都涨价到两三倍嘞。
2: 这次超难抢的，排队不只是商品啦。
3: 啊，不然呢？
2: 其实排队这件事情背后多少都有一点心理因素，像是看到很多人在排队，就会觉得这家应该很好，产生一种从众心理。
3: 原来排队文化有这么多意义哦。
2: 对啊，欢迎收听社会观察室，
3: 从生活中的事件出发，
2: 从热门话题到社会现象，
3: 带你发现习以为常事情背后其实藏着不一样的故事。
4: 社会观察室每周三晚上七点播出，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三点，每周五早上十一点，每周日晚上八点，带你深入生活，看见社会议题，听见不同观点，让我们一起观察社会，探索生活。

0: 变帅。
1: 各位观众，第一届走马路大赛开始。
2: 呦，右边一点，右边一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里面一点，里面一点，小心啊！行人走在路上，就像在玩生存游戏，一个不注意，就游戏结束了。请把骑楼还给行人吧。
3: 骑楼停放机车，行人安全背歌，违规的话会被处以新台币600到1200元的罚锾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喂，宠物侦探社吗？我有个案子想要委托你们调查。
5: 收到，请说明情况。
4: 我家的狗狗每次看到我拿牵绳就兴奋到疯狂乱跑，完全管不住。
5: 听起来这位调查对象情绪过度亢奋呢。
4: 还有啊，我家的猫咪每次看到纸箱就硬要往里塞，明明挤不下了也要硬挤，卡住了才甘心。
5: 很好，这些正是本案的关键。看似反常的行为背后，其实啊都藏着他们专属的小秘密。狗狗的暴冲，猫咪的逞强，想知道宠物到底在想什么吗？那就赶快收听宠物大探秘，带你破解宠物的奇怪行为、生活习惯，还有那些让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小动作。首播时间每周五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2点，每周四早上10点，以及每周六下午6点。案情不单纯，真相就在宠物大探秘。
6: 需要袋子吗？
7: 不用，我有自备提袋。
6: 那要免洗餐具吗？
7: 我自己有带。
6: 珍珠奶茶1杯60元，你有带环保杯吗？可以折5块哦。
7: 我有。
8: 每年有数百万吨的塑胶垃圾流入海洋，对生态系统构成重大威胁。
7: 这些塑胶垃圾真的好可怕，
9: 它们污染了海洋，我们也不知不觉的把它们吃下肚了。想想看，那些塑胶垃圾进入到海洋里，被海里的生物吃掉了该怎么办？
7: 从今天开始，少用一次性用品吧。
9: 对啊，带环保杯、环保袋，这些小行动就能做出大改变。
6: 减速行动，
9: 保护地球，
6: 小改变，
9: 大影响，
10: 一起行动吧！淡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柬埔寨的暹粒有世界上范围最大的宗教圣地，许多游客会为了这里的建筑群而特地造访。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有地震，你在干嘛？赶快跑啊！
2: 我在找我的避难包啊，里面有最爱的汽水跟洋芋片哎。
1: 避难包里面只要准备重要的东西就好了啦，你带那些干嘛？而且应该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啊。
2: 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1: 凉饭我早就准备好了啦，我们赶快走。
3: 平时准备好紧急避难包，地震来时不慌乱。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5: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4: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5: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4: 啊？
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4: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5: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6: 你好，我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昭和电波塔。无论何时，我们都陪伴着您。今日节目速报，我们将带您走进吃茶店，享受茶香，翻阅荧幕明星不为人知的大小事，将时尚新知破口立哉，并阅读读者来信，看见社会不同的样貌。
7: 只有这些而已吗？
8: 绝对不止如此，还有政治、历史与光明交织的阴影合一，才是完整的昭和时代。昭和电波塔每周二晚上7点到8点播出，礼拜一下午2点到3点，礼拜四上午11点到12点，以及礼拜六下午4点到5点，为您带来精彩重播。
6: 昭和电波情常在，欢笑不止惹人爱，敬请锁定，千万别错过哦。

0: 汉布雨水库大缺水，
1: 全台面临十年的大旱，
2: 将会启动第一阶段的限水措施。
3: 久旱不雨，农田现在灌溉用水不够用了。
4: 雨量站呢是创下了67年以来雨量最少的一年。
5: 让台湾的土地持续翠绿吧，我们一同珍惜水资源。淡江之声提醒您。
6: 哎，我不是准备要起床了吗？
7: 或许你只是从上一个梦境走进了下一个梦。登陆泰梦岛 Season 2全新回归，
6: 是那个跟泰国有关的节目吗？他回来了，
7: 而且这一次不只是带你认识泰国影视作品，而是直接带你走进故事里。每天15分钟，做一场不一样的梦。登陆泰梦岛 Season 2，全新的模式，全新的旅程。每周一到五下午6点开始，陪你一起登陆泰梦岛。重播时间会在每周一到五的中午12点，也别忘了要来梦里找我们哦。
8: 哎，我买到这次明星限量小卡了。
9: 真的假的？几点去排的？
8: 凌晨3点啊，到现场已经一堆人来了。
9: 难怪现在网络都涨价到2-3倍嘞！
8: 这次超难抢的，排队不只是商品呐。
9: 啊，不然呢？
8: 其实排队这件事情背后多少都有一点心理因素，像是看到很多人在排队，就会觉得这家应该很好，产生一种从众心理。
9: 原来排队文化有这么多意义哦！
8: 对呀，欢迎收听社会观察室。
9: 从生活中的事件出发，
8: 从热门话题到社会现象，
9: 带你发现习以为常事情背后其实藏着不一样的故事。
10: 社会观察室每周三晚上7点播出，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3点，每周五早上11点，每周日晚上8点，带你深入生活，看见社会议题，听见不同观点，让我们一起观察社会，探索生活。

0: 阿明哦，阿你什么时候要回来啊？
1: 阿爸，知呢，工作忙啦，先这样，拜拜。
2: 爸爸，这礼拜天不要回阿公阿妈家吗？
3: 对啊，爸爸工作忙。
2: 爸爸，爸爸，我好喜欢阿公阿妈，我们回去嘛，好不好？
3: 好，那我尽量把工作排开，我们回家。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多多关怀家中的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0: 你今天过得好吗？看着身边的人都在往前跑，你是不是也一直勉强自己，却忘记停下来喘口气呢？
1: 就像成语故事揠苗助长里急着把禾苗往上拔的农夫一样，你不是不够努力，只是太心急了。
0: 我们总被落后的恐惧追着跑，却忽略成长本来就需要时间。
1: 别急着把自己拉扯长大，听懂内心的声音，才能安心按照自己的步调走。
0: 从经典故事里陪你一步步找回最真实的自己。
1: 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周五早上十点和周日晚上七点。听懂老故事，过好自己的日子。
2: 疗愈故事馆为你开馆。
3: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请紧速点击连结缴费。
4: 啊，这什么东西啊？太舒服了！我骑重机就是为了享受速度。
5: 哎，刚刚那边好像有测速，哎，
4: 没有那么倒霉吧？
6: 不会真的被测速拍到了吧？
4: 完蛋了，完蛋了！赶快线上缴款，才不会被妈妈发现我要去飙车。
3: 限速80公里，经测时速150公里，处以新台币16000元罚款。付款方式仅限信用卡缴费。
4: 科技也太进步了吧！罚单都可以线上缴。我的信用卡卡号我看看哦，1236。
7: 新闻快报，新闻快报！
8: 近期有民众发现有自称是来自监理所的违规简讯通知，要小心，这是假的。
4: 什么假的？难道我被诈骗了哦？
3: 新台币3000为海外消费，新台币20000。
4: 怎么办？
9: 提防新手法诈骗，勿点击不明连结。
10: 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土耳其的伊斯坦堡位于欧洲及亚洲的交汇处，随处可见的古老建筑交杂坐落于繁华的城市中。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阿烈，你妈又偷糖果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是我们家阿烈最喜欢吃的糖果。哎，年轻人，你可以帮我把糖果给他吗？
2: 年纪越大，父母忘记的事情也越多，但他们从来不会忘记爱我们。请多关心家中长辈，若发生偷东西等异常状况，很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征兆，请赶快咨询医生。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全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它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5: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4: 你好，可以试玩看看哦，新游戏上市，试玩可以获得奖品哦。
6: 哇，今年电玩展有好多款新游戏哦。
7: 对啊对啊，有好多新游戏我都没看过哎。
6: 你看你看，这里有新发售的宝可梦游戏，这边还有爆料动物森友会的更新内容耶，甚至有皮克敏新发售的娃娃。
7: 等等停，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款游戏的啊？
6: 因为我都有在听 No Game No Life 啊，节目上都会介绍各种类型的游戏，包含日式角色扮演、文字冒险、动作游戏等等。不止如此，节目也都会尽量以不爆雷的方式陪你探索，让你自己去发现游戏里的精彩世界。
7: 听起来很有趣耶，那我怎么收听到这个节目？
6: 很简单啊，就准时收听淡江之声，首播时间在每周二晚上8点，重播时间在每周一早上10点，每周五下午3点和每周日下午5点。
7: 原来如此，那我要赶快去探索新世界了。

白首情意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

手轻一摇，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火

0: 哎，你听说了吗？明天是世界末日哎！
1: 真的假的啦？天哪！我要赶快告诉其他人。
2: 什么？明天是世界末日？
3: 明天是世界末日？
4: 明天是世界末日？
5: 你们都给我停止！明天根本就不是世界末日，你们不要再乱传了。
6: 不要在网络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健康的资讯环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提醒您。
7: 喂，宠物侦探社吗？我有个案子想要委托你们调查。
8: 收到，请说明情况。
7: 我家的狗狗每次看到我拿牵绳就兴奋到疯狂乱跑，完全管不住。
8: 听起来这位调查对象情绪过度亢奋呢。
7: 还有啊，我家的猫咪每次看到纸箱就硬要往里塞，明明挤不下了也要硬挤，卡住了才甘心。
8: 很好，这些正是本案的关键。看似反常的行为背后，其实啊，都藏着他们专属的小秘密。狗狗的暴冲，猫咪的逞强，想知道宠物到底在想什么吗？那就赶快收听《宠物大探秘》，带你破解宠物的奇怪行为、生活习惯，还有那些让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小动作。首播时间每周五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2点，每周四早上10点，以及每周六下午6点。案情不单纯，真相就在宠物大探秘。
9: 我是 OBSAYO， 欢迎光临 Tina 娱乐室。
10: 请问这里有提供什么服务呢？
9: 让我来为您介绍，如果你想要听歌，可以进入我们的 K-POP 专属包厢，这里有各种主题，像是 K-BAND、 NG OST、 Dance Challenge 等等 K-POP 歌单。另外我们还有韩流情报中心哦，包括 Melon 音乐榜、偶像回归、演唱会、最新韩流消息，通通帮你整理。
10: 哇，这么厉害！但门票会不会很贵啊？
9: 我们不收门票，只要每周四晚上7点收听淡江之声，就可以在 Tina 娱乐室跟我们一起听歌、追星、聊 K-pop。
10: 如果没听到的话，该怎么办？
9: 请查拿，我们在每周日的下午4点、每周一下午3点，还有每周三的早上10点，都会再次回到 Tina 娱乐室哦。
2: Tina 娱乐室陪你追星有意思。

0: 阿明，今天就玩到这里了
1: 哦。阿华，阿不再跟我玩一场哦？
0: 都这么晚了。
1: 好啦好啦好啦，晚安晚安，我自己继续玩。
2: 阿明，上课整天给我睡觉，最近考试都乱考，站起来。
3: 好啦，好累哦。
4: 沉迷电玩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等问题。适当的纾压、打发时间才是玩电玩的本质。淡江之声关心您。
5: 你好，我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昭和电波塔。无论何时，我们都陪伴着您。今日节目速报，我们将带您走进吃茶店，享受茶香，翻阅荧幕明星不为人知的大小事，将时尚新知爆火力哉，并阅读读者来信，看见社会不同的样貌。
6: 只有这些而已吗？
7: 绝对不止如此，还有政治、历史与光明交织的阴影合一，才是完整的昭和时代。昭和电波塔每周二晚上7点到8点播出，礼拜一下午2点到3点，礼拜四上午11点到12点，以及礼拜六下午4点到5点，为您带来精彩重播。
5: 昭和电波情常在，欢笑不止惹人爱，敬请锁定，千万别错过哦。
3: 那小子真老虎，三两句就把钱交出来了。
8: 嘿，那是，您可是小世子啊，谁敢不从您啊？
3: 嘿嘿嘿，又找到了一个。喂，前面的站住！哟，是刚转来学堂的穷小子呢。
8: 小子，这位可是国公府的小世子，哼，怕了吧？
9: 不怕。
3: 啊？不怕？小子，你找死是不是啊？
9: 那你可知我是谁？
3: 哪里来的穷小子？当真是活腻了。
10: 微臣包拯救驾来迟，请太子殿下赐罪。
11: 太子殿下。
9: 来人啊，将这两人拿下，斩立决。
11: 太子殿下饶命啊，我们再也不敢了。
9: 杜绝校园霸凌，让伤害降为零。
10: 开斩。

0: 现在时间凌晨三点，越南的河内是个充满迷人魅力的历史古都，有许多历史遗迹和殖民时期的建筑蕴藏其中。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奇怪，这影片怎么一直上传不了？
2: 我来帮你看一下吧。
3: 警告警告，你正在使用有版权的音乐，请移除有版权之音乐，否则将停止你使用账户的权利。
2: 你这个影片放了有版权的音乐吧？
1: 版权？
2: 版权是赋予作品原创者的权利，而音乐就是其中一个受保护的知识产权。你换一个可免费使用的版权音乐吧。
1: 好，
4: 保护知识产权，淡江之声关心您。
1: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5: 仙杜瑞拉，别走。
1: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5: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1: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5: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1: 我愿意。
6: 哎，我不是准备要起床了吗？
7: 或许你只是从上一个梦境走进了下一个梦。登陆泰梦岛 Season 2全新回归，
6: 是那个跟泰国有关的节目吗？他回来了，
7: 而且这一次不只是带你认识泰国影视作品，而是直接带你走进故事里。每天15分钟，做一场不一样的梦。登陆泰梦岛 Season 2全新的模式，全新的旅程。每周一到五下午6点开始，陪你一起登陆泰梦岛。重播时间会在每周一到五的中午12点，也别忘了要来梦里找我们哦。

0: radio yours. I'm trying to get to sleep.
1: 快点快点，演唱会的门票就要开始抢了啦！快点拿出手机。
2: 前方路口。
3: 等一下啦，我在开车，你先抢啦。
1: 吼，就是因为很难抢才叫你一起抢的啊！
3: 啊，等等，前面就有个红灯吼，再等一下啦。
1: 就跟你说来不及了，你现在就拿出手机。
3: 好啦，我现在就拿出来啦。
4: 开车不滑手机，让你我都安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哎，我买到这次明星限量小卡了。
6: 真的假的？几点去排的？
5: 凌晨3点啊，到现场已经一堆人来了。
6: 难怪现在网络都涨价到2-3倍嘞。
5: 这次超难抢的，排队不只是商品啦。
6: 啊，不然呢？
5: 其实排队这件事情背后，多少都有一点心理因素。像是看到很多人在排队，就会觉得这家应该很好，产生一种从众心理。
6: 原来排队文化有这么多意义哦。
5: 对啊，欢迎收听社会观察室，
6: 从生活中的事件出发，
5: 从热门话题到社会现象，
6: 带你发现习以为常事情背后其实藏着不一样的故事。
7: 社会观察室每周三晚上7点播出，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3点，每周五早上11点，每周日晚上8点，带你深入生活，看见社会议题，听见不同观点，让我们一起观察社会，探索生活。

0: 你今天过得好吗？看着身边的人都在往前跑，你是不是也一直勉强自己，却忘记停下来喘口气呢？
1: 就像成语故事揠苗助长里急着把禾苗往上拔的农夫一样，你不是不够努力，只是太心急了。
0: 我们总被落后的恐惧追着跑，却忽略成长本来就需要时间。
1: 别急着把自己拉扯长大，听懂内心的声音，才能安心按照自己的步调走。
0: 从经典故事里陪你一步步找回最真实的自己。
1: 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周五早上10点和周日晚上7点。听懂老故事，过好自己的日子。疗愈故事馆为你开馆。

0: 欸，小妹，你是感冒了？
1: 嘿呀，我一直流鼻水还打喷嚏，好不舒服哦。
0: 哎呦，要记得戴口罩啦。
1: 姐，你怎么也在咳嗽？
0: 那就被你传染了吼，叫你感冒要乖乖戴口罩还不听。
1: 那你不是也没有戴吗？
0: 好啦好啦，我要戴了啦，不要一直碎碎念。
2: 避免飞沫传染，请记得戴上口罩。淡江之声关心您。
3: 你好，可以试玩看看哦，新游戏上市，试玩可以获得奖品哦。
4: 哇，今年电玩展有好多款新游戏哦。
5: 对啊对啊，有好多新游戏我都没看过哎。
4: 你看你看，这里有新发售的宝可梦游戏，这边还有爆料动物森友会的更新内容耶，甚至有皮克敏新发售的娃娃。
5: 等等停，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款游戏的、啊？
4: 因为我都有在听 No Game No Life 啊，节目上都会介绍各种类型的游戏，包含日式角色扮演、文字冒险、动作游戏等等。不止如此，节目也都会尽量以不爆雷的方式陪你探索，让你自己去发现游戏里的精彩世界。
5: 听起来很有趣哎，那我怎么收听到这个节目？
4: 很简单啊，就准时收听淡江之声，首播时间在每周二晚上八点，重播时间在每周一早上十点，每周五下午三点和每周日下午五点。
5: 原来如此，那我要赶快去探索新世界了。
6: 老爷，自从你走了后，阿红阁几啊年拢无回来啊，嘛唔知虾米时阵再会阁回来，逐工拢无虾米代志通做，唉，足无聊的，足想要阁做红阿上爱食的空麻花食，我足想伊的呢。
7: 唉，好久没回家了，不知道妈过得怎样。
8: 阿明，你怎么有空打电话回来？你好久没回来了呢，什么时候回来啊？妈妈吼，很想你啦。
9: 妈，我也想你，我下星期就回去看你。
10: 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最新统计，全台高龄独居住宅数有57万多户，与十年前相比，涨幅将近100%。让我们一起关怀独居长辈，把爱找回来，陪长辈一起安心到老。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4点，你知道吗？捷克的布拉格是个充满童话风情的梦幻城市，艺术气息浓郁。这里是丹江之声 FM88.7。
1: 哎，弟弟，你要去学校了吗？我载你去。
2: 哎，好啊。哎，姐，这边右转。哎，你怎么没有打方向灯啦？
1: 哎呦，没关系啦，不小心忘了。
2: 那你放我在这边下车就好了。你怎么可以停在路中央啦？别当三宝啊！
3: 遵守交通规则，多为别人着想，拒当危险的三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5: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4: 淡江之声。
5: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4: 哦，叫你喝康哦。
5: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4: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6: 喂，宠物侦探社吗？我有个案子想要委托你们调查。
7: 收到，请说明情况。
6: 我家的狗狗每次看到我拿牵绳就兴奋到疯狂乱跑，完全管不住。
7: 听起来这位调查对象情绪过度亢奋呢。
6: 还有啊，我家的猫咪每次看到纸箱就硬要往里塞，明明挤不下了也要硬挤，卡住了才甘心。
7: 很好，这些正是本案的关键。看似反常的行为背后，其实啊，都藏着他们专属的小秘密。狗狗的暴冲，猫咪的逞强，想知道宠物到底在想什么吗？那就赶快收听《宠物大探秘》，带你破解宠物的奇怪行为、生活习惯，还有那些让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小动作。首播时间每周五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2点，每周四早上10点，以及每周六下午6点。案情不单纯，真相就在《宠物大探秘》。
8: 1, 2, 3, go!

0: 哦，好无聊哦，来看电视吧。哎，今天购物节，哇，来逛一下网拍。哦，天气怎么这么热啊？来开个冷气，呜，真舒服。哎，谁啊？北极熊。
1: 你都不节约用电，害我没家住。我要把你的插头通通拔掉。
0: 呜，我错了。
2: 节约用电，还给北极熊一个完美的家。淡江之声提醒您。
3: 我是 OCO， 欢迎光临 Tina 娱乐室。
4: 请问这里有提供什么服务呢？
3: 让我来为您介绍。如果你想要听歌，可以进入我们的 K-pop 专属包厢，这里有各种主题，像是 K-band、韩剧 OST、Dance Challenge 等等 K-pop 歌单。另外，我们还有韩流情报中心哦，包括 Melon 音乐榜、偶像回归、演唱会、最新韩流消息，通通帮你整理。
4: 哇，这么厉害！但门票会不会很贵啊？
3: 我们不收门票，只要每周四晚上七点收听淡江之声，就可以在 Tina 娱乐室跟我们一起听歌、追星、聊 K-pop。
4: 如果没听到的话，该怎么办？
3: 请查拿，我们在每周日的下午四点、每周一下午三点，还有每周三的早上十点，都会再次回到 Tina 娱乐室哦。
5: Tina 娱乐室陪你追星有意思。
6: 你好，我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昭和电波塔。无论何时，我们都陪伴着您。今日节目速报，我们将带您走进吃茶店，享受茶香，翻阅荧幕明星不为人知的大小事，将时尚新知爆火力哉，并阅读读者来信，看见社会不同的样貌。
7: 只有这些而已吗？
4: 绝对不止如此，还有政治、历史。与光明交织的阴影合一，才是完整的昭和时代。昭和电波塔每周二晚上七点到八点播出，礼拜一下午两点到三点，礼拜四上午十一点到十二点，以及礼拜六下午四点到五点，为您带来精彩重播。
6: 昭和电波情常在，欢笑不止惹人爱，敬请锁定，千万别错过哦。

0: 太阳好大哦，你赶快也擦一点防晒乳啦，不然会晒伤。
1: 等一下啦，你用的这款防晒乳有毒害珊瑚的成分，不但不环保，还会伤害海洋生物呢。
0: 啊，你刚刚说什么？
2: 到海边戏水时，请使用海洋友善防晒品，一同保护海洋生态。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我不是准备要起床了吗？
4: 或许你只是从上一个梦境走进了下一个梦。登陆泰梦岛 Season 2全新回归，
3: 是那个跟泰国有关的节目吗？他回来了，
4: 而且这一次不只是带你认识泰国影视作品，而是直接带你走进故事里。每天15分钟，做一场不一样的梦。登陆泰梦岛 Season 2全新的模式，全新的旅程。每周一到五下午6点开始，陪你一起登陆泰梦岛。重播时间会在每周一到五的中午12点，也别忘了要来梦里找我们哦。
5: 那个老皮哦，真的有够夸张的。阿宝说他生病了，既然不戴口罩就到处去逛街。
6: 阿宝没跟他说过这样很不好吗？
5: 阿宝说过啦，可是没有用。
6: 你怎么跟老皮一样都不戴口罩啊？
7: 没那么严重啦。
5: 哎，你知道吗？戴口罩除了是保护自己，同时也是在保护别人啊。
6: 对啊，尤其唾液会形成1000到4万粒飞沫，随着空气高速的喷出来，速度可是每小时177公里，所以有很多的传染病其实都是透过飞沫来传播的。
5: 还有啊，不管是打喷嚏还是咳嗽之后，都要记得去洗手，再用酒精消毒哦。
7: 我要向你们学习，做个懂得为别人着想的人。
8: 勤洗手，多消毒，一起保护你我的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9: 那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某个晚上，自己一个人无聊的躺在地上，打开收音机转到88.7，传来在地的生活还有在地的声音，听着

0: 现在时间凌晨五点，英国伦敦的牛津街拥有许多一流品牌的旗舰店，仿佛一个梦寐以求的购物天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路杀是指道路上发生野生动物因车辆撞击或碾压而死亡的车祸事故。
2: 我们为了生活和经济需求，不停开辟和拓宽道路。
1: 但真正影响动物的是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路杀只是野生动物死亡的原因之一。
2: 改善野生动物路死现象，关注生态系统破坏问题。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4: 影帝马拉松。
3: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5: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3: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5: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4: 追踪 VOTK FM 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6: 哎，我买到这次明星限量小卡了。
7: 真的假的？几点去排的？
6: 凌晨三点啊，到现场已经一堆人来了。
7: 难怪现在网络都涨价到两三倍嘞。
6: 这次超难抢的，排队不只是商品啦。
7: 啊，不然呢？
6: 其实排队这件事情背后多少都有一点心理因素，像是看到很多人在排队，就会觉得这家应该很好，产生一种从众心理。
7: 原来排队文化有这么多意义哦。
6: 对啊，欢迎收听社会观察室，
7: 从生活中的事件出发，
6: 从热门话题到社会现象，
7: 带你发现习以为常事情背后其实藏着不一样的故事。
8: 社会观察室每周三晚上七点播出，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三点，每周五早上十一点，每周日晚上八点，带你深入生活，看见社会议题，听见不同观点，让我们一起观察社会，探索生活。
9: 打开收音机，收听淡江的声音，我们在空中一整夜陪伴你，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0: 再五分钟上学就要迟到了，小美你快点啦！
1: 等一下啦，要找斑马线才能过去对面啊。
0: 吼，没关系啦，现在车子那么少。
1: 好吧，那我们赶快走吧。啊！
2: 过马路时应该走在斑马线上，不随意穿越马路，并且注意左右来车后才能行走。淡江之声关心您。

0: 你今天过得好吗？看着身边的人都在往前跑，你是不是也一直勉强自己，却忘记停下来喘口气呢？
1: 就像成语故事揠苗助长里急着把禾苗往上拔的农夫一样，你不是不够努力，只是太心急了。
0: 我们总被落后的恐惧追着跑，却忽略成长本来就需要时间。
1: 别急着把自己拉扯长大，听懂内心的声音，才能安心按照自己的步调走。
0: 从经典故事里陪你一步步找回最真实的自己。
1: 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周五早上十点和周日晚上七点。听懂老故事，过好自己的日子。疗愈故事馆为你开馆。
2: 你好，可以试玩看看哦。新游戏上市，试玩可以获得奖品哦。
3: 哇，今年电玩展有好多款新游戏哦。
4: 对啊对啊，有好多新游戏我都没看过哎。
3: 你看你看，这里有新发售的宝可梦游戏，这边还有爆料动物森友会的更新内容耶，甚至有皮克敏新发售的娃娃。
4: 等等停，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款游戏的、啊？
3: 因为我都有在听 No Game No Life 啊，节目上都会介绍各种类型的游戏。包含日式角色扮演、文字冒险、动作游戏等等。不止如此，节目也都会尽量以不爆雷的方式陪你探索，让你自己去发现游戏里的精彩世界。
4: 听起来很有趣哎，那我怎么收听到这个节目？
3: 很简单呢、啊，就准时收听《胆浆之声》。首播时间在每周二晚上八点，重播时间在每周一早上十点。每周五下午三点和每周日下午五点。
4: 原来如此，那我要赶快去探索新世界了。

0: 我看所谓的勇者也就这点本事吧。
1: 可恶，面对魔王的攻击我根本束手无策。对了，我还有大绝招，
2: 勤洗手戴口罩。
0: 细菌攻击无效，怎么可能？
1: 看我的绝对防御，哈！
0: 怎么会，太干净了。
3: 勤洗手戴口罩，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身边的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喂，宠物侦探社吗？我有个案子想要委托你们调查。
5: 收到，请说明情况。
4: 我家的狗狗每次看到我拿牵绳就兴奋到疯狂乱跑，完全管不住。
5: 听起来这位调查对象情绪过度亢奋呢。
4: 还有啊，我家的猫咪每次看到纸箱就硬要往里塞，明明挤不下了也要硬挤，卡住了才甘心。
5: 很好，这些正是本案的关键。看似反常的行为背后，其实啊，都藏着他们专属的小秘密。狗狗的暴冲，猫咪的逞强，想知道宠物到底在想什么吗？那就赶快收听《宠物大探秘》，带你破解宠物的奇怪行为、生活习惯，还有那些让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小动作。首播时间每周五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2点，每周四早上10点，以及每周六下午6点。案情不单纯，真相就在《宠物大探秘》。
6: 哦，前面的车是乌龟哟、哦！嘿嘿，看看我精湛的钻车技术，我钻！
4: 妈妈，为什么那辆重机可以上快速道路，而且还在那边钻来钻去的蛇行啊？
7: 因为重机在快速道路上行驶的权利和汽车是一样的啊。但是他刚刚到处钻空隙跟蛇行就是违规的，不但会造成其他人的行车危险，还会让大家觉得重机骑士都是飙车仔。你看，才刚说完就被警察拦下来了。
6: 年轻人很会钻车嘛，再钻啊，我直接送你一张违规单。
8: 骑乘排气量超过 250cc 的重型机车可以行驶快车道及快速公路，行驶规定和小型汽车相同，违反规定者将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的罚锾。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六点，意大利的罗马竞技场是帝国时期提供战士和野兽搏斗的场地，直到西元523年才被禁止使用。这里是丹江之声 FM88.7，
1: 这是交通的声音，这是施工的声音，这是电器的声音，这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听到的声音。长期暴露在音量70分贝以上的环境之中，会对人的生理跟心理造成伤害与疾病。关注噪音污染，远离噪音，丹江之声关心您。
2: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3: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
4: 那就赶快去收听丹江之声吧。
2: 啊，那是什么？
4: 丹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2: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丹江之声了。
5: 我说不塞哦，欢迎光临 Tina 娱乐室。
6: 请问这里有提供什么服务呢？
5: 让我来为您介绍。如果你想要听歌，可以进入我们的 K-pop 专属包厢，这里有各种主题，像是 K-band、韩剧 OST、Dance Challenge 等等 K-pop 歌单。另外，我们还有韩流情报中心哦，包括 Melon 音乐榜、偶像回归、演唱会、最新韩流消息，通通帮你整理。
6: 哇，这么厉害！但门票会不会很贵啊？
5: 我们不收门票，只要每周四晚上7点收听丹江之声，就可以在 Tina 娱乐室跟我们一起听歌、追星、聊 K-pop。
6: 如果没听到的话，该怎么办？
5: Quintana， 我们在每周日的下午4点、每周一下午3点，还有每周三的早上10点，都会再次回到 Tina 娱乐室哦。
7: Tina 娱乐室陪你追星有意思。

0: 哎呦，怎么又输了？不管不管，再来一局。
1: 妈说不要一直低头打游戏，站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脖子。
0: 要你管哦。啊，我的脖子。
1: 看吧看吧，都跟你说了，长时间低头打游戏会受伤，你不听吧。
2: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会伤害肩颈，适时活动活动你的筋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3: 你好，我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昭和电波塔，无论何时我们都陪伴着您。今日节目速报，我们将带您走进吃茶店，享受茶香，翻阅荧幕明星不为人知的大小事，将时尚新知破口立哉，并阅读读者来信，看见社会不同的样貌。
4: 只有这些而已吗？
2: 绝对不止如此，还有政治、历史与光明交织的阴影合一，才是完整的昭和时代。昭和电波塔每周二晚上7点到8点播出，礼拜一下午2点到3点，礼拜四上午11点到12点，以及礼拜六下午4点到5点，为您带来精彩重播。
3: 昭和电波情常在，欢笑不止惹人爱，敬请锁定，千万别错过哦。
5: 我不是准备要起床了吗？
6: 或许你只是从上一个梦境走进了下一个梦。登陆泰梦岛 Season 2全新回归，
5: 是那个跟泰国有关的节目吗？他回来了，
6: 而且这一次不只是带你认识泰国影视作品，而是直接带你走进故事里。每天15分钟，做一场不一样的梦。登陆泰梦岛 Season 2，全新的模式，全新的旅程。每周一到五下午6点开始，陪你一起登陆泰梦岛。重播时间会在每周一到五的中午12点，也别忘了要来梦里找我们哦。

0: 哟，我又不小心买太多东西了，跟店员要个塑胶袋来装好了。
1: 这样总共是101元哦。
0: 怎么办？我刚好只有100块。
2: 还是帮买一个吧，我这边刚好1块。
0: 谢谢。
1: 停。现在规定要付钱买塑胶袋，是为了不让大家滥用资源，不是让你撩没用的。
3: 少用塑胶袋，环保有我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我买到这次明星限量小卡了。
5: 真的假的？几点去排的？
4: 凌晨3点啊，到现场已经一堆人来了。
5: 难怪现在网络都涨价到2-3倍嘞。
4: 这次超难抢的，排队不只是商品啦。
5: 啊，不然呢？
4: 其实排队这件事情背后多少都有一点心理因素，像是看到很多人在排队，就会觉得这家应该很好，产生一种从众心理。
5: 原来排队文化有这么多意义哦。
4: 对啊，欢迎收听社会观察室，
5: 从生活中的事件出发，
4: 从热门话题到社会现象，
5: 带你发现习以为常事情背后其实藏着不一样的故事。
3: 社会观察室每周三晚上7点播出，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3点，每周五早上11点，每周日晚上8点，带你深入生活，看见社会议题，听见不同观点，让我们一起观察社会，探索生活。
6: 觉得好喜欢在海洋的生活哦，不但可以每天游泳，还可以认识很多海洋漂亮的生物。肚子好饿哦！哇，那边有一个食物哎，太幸运了吧！海豚妈妈，海豚妈妈，我刚刚吃了一个看起来很好吃红白色的东西，结果现在肚子好痛哦！
7: 哦，我的孩子，你没事吧？你该不会是不小心吃了人类乱丢的垃圾了？那是塑胶袋啊！哎，人类真是太不应该了，不但排放污水还乱丢垃圾。
3: 我们可以做到少用塑胶制品，节能减碳，为海洋环境尽一份心力，保护海洋环境你我有责。淡江之声提醒您。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 Tango 的发源地，古色古香的街道建筑伴随着浪漫的氛围。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啊，维护器八位公司周年庆了呢！
2: 啊，反正这边都没人，油门给他吹嘞！
1: 不要死我，快点进。
3: The next day。
2: 哦，怎么有超速罚单？
1: 阿妈都没在超速的呢。
2: 可是这是你的呢。
1: 哎呀，别坑！
4: 行车时速超过最高时速者，会处以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锾。班长直升关心您。
5: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6: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7: 快打开收音机，
5: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6: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8: 喂，宠物侦探社吗？我有个案子想要委托你们调查。
9: 收到，请说明情况。
8: 我家的狗狗每次看到我拿牵绳就兴奋到疯狂乱跑，完全管不住。
9: 听起来这位调查对象情绪过度亢奋呢。
8: 还有啊，我家的猫咪每次看到纸箱就硬要往里塞，明明挤不下了也要硬挤，卡住了才甘心。
9: 很好，这些正是本案的关键。看似反常的行为背后，其实啊，都藏着他们专属的小秘密。狗狗的暴冲，猫咪的逞强，想知道宠物到底在想什么吗？那就赶快收听《宠物大探秘》，带你破解宠物的奇怪行为、生活习惯，还有那些让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小动作。首播时间每周五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2点，每周四早上10点，以及每周六下午6点。案情不单纯，真相就在宠物大探秘。

0: 来来来，当自己家就好。
1: 哎，我手机快没电了，你有没有插座可以让我接一下？
2: 旁边那条延长线你自己拿来用。
1: 我天啊，你插座上面也太多东西了吧？
2: 不然我再接一条延长线出来好了。
1: 哎，这样不好吧？可能会有超载的危险呢。尤其是那些用电量比较大的电器啊，都应该使用独立插座比较安全哦。
3: 电器使用不超载，居住安全好自在。淡江之声提醒您。
4: 我说不塞哦，欢迎光临缇娜娱乐室。
5: 请问这里有提供什么服务呢？
4: 让我来为您介绍。如果你想要听歌，可以进入我们的 K-pop 专属包厢，这里有各种主题，像是 K-band、NG OST、Dance Challenge 等等 K-pop 歌单。另外，我们还有韩流情报中心哦，包括 Melon 音乐榜、偶像回归、演唱会最新韩流消息，通通帮你整理。
5: 哇，这么厉害！但门票会不会很贵啊？
4: 我们不收门票，只要每周四晚上七点收听淡江之声，就可以在 Tina 娱乐室跟我们一起听歌、追星、聊 K-pop。
5: 如果没听到的话，该怎么办？
4: 请查拿，我们在每周日的下午四点、每周一下午三点，还有每周三的早上十点，都会再次回到 Tina 娱乐室哦。
6: Tina 娱乐室陪你追星有意思。
0: 你好，可以试玩看看哦，新游戏上市，试玩可以获得奖品哦。
7: 哇，今年电玩展有好多款新游戏哦。
8: 对啊对啊，有好多新游戏我都没看过哎。
7: 你看你看，这里有新发售的宝可梦游戏，这边还有爆料动物森友会的更新内容耶，甚至有皮克敏新发售的娃娃。
8: 等等停，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款游戏的？
7: 因为我都有在听 No Game No Life 啊，节目上都会介绍各种类型的游戏，包含日式角色扮演、文字冒险、动作游戏等等。不止如此，节目也都会尽量以不爆雷的方式陪你探索，让你自己去发现游戏里的精彩世界。
8: 听起来很有趣耶，那我怎么收听到这个节目？
7: 很简单啊，就准时收听淡江之声，首播时间在每周二晚上八点，重播时间在每周一早上十点，每周五下午三点和每周日下午五点。
8: 原来如此，那我要赶快去探索新世界了。

0: 欢迎下一位参赛者，那悟空你。
1: 我会知道，最有空名的最阿给。
2: 你的声音已经造成噪音污染。
1: 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啦！我超想吃阿给吃完长大。
2: 我觉得不行，你的声音让我心情很糟。
3: 噪音污染会造成听觉以及精神上的影响，将心比心，降低音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4: 你好，我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昭和电波塔。无论何时，我们都陪伴着您。今日节目速报，我们将带您走进吃茶店，享受茶香，翻阅荧幕明星不为人知的大小事，将时尚新知爆火力哉，并阅读读者来信，看见社会不同的样貌。
5: 只有这些而已吗？
6: 绝对不止如此，还有政治、历史与光明交织的阴影合一，才是完整的昭和时代。昭和电波塔每周二晚上7点到8点播出，礼拜一下午2点到3点，礼拜四上午11点到12点，以及礼拜六下午4点到5点，为您带来精彩重播。
4: 昭和电波情常在，欢笑不止惹人爱，敬请锁定，千万别错过哦。
7: 交上您这一周的报告，我们需要更多地球人的资料。
8: 报告长官，资料都集中在这里了，请您过目。
7: 地球人还真是奇怪啊，我上礼拜观察他们的社群网站，每个都在比谁的鼻子高，谁的脸更小，更有魅力。
8: 不管什么样子都很棒吧？难道说这是什么地球人特有的文化吗？
7: 但是为什么要互相比较啊？在我们星球上，无论触角和斑点是什么样子，都是最闪耀动人的嘞。
8: 没错，只可惜我认为人类可能还需要时间去明白。
9: 所谓帅气与美丽的标准，都是我们为自己想象出的枷锁。无论在哪个星球上，自己真正想成为的样子才是最有魅力的。
7: 地球人，其实你们已经很好看了。
9: 抵制容貌焦虑，淡江之声关心您。

电视新闻，飞过城市的幻想英雄，可能他们都各自忙着，都若无其事停下手边工作，与谁在哭着。

0: 现在时间早上八点，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位于法兰西岛巴黎市中心，是众多游客一览巴黎迷人风貌的理想地点。这里是丹江之声 FM 88.7。
1: 哎，我身边怎么都是和我不同类的环保物品啊？
2: 你谁啊？这是我家，你家在隔壁的玻璃瓶分类区。
1: 我也不知道，你看旁边怎么还有一些回收纸？
3: 我有洁癖，是谁那么没有公德心，没有进行垃圾分类？
1: 别说你了，我也好想回家。
4: 请做好垃圾分类再进行丢弃，免得各种垃圾走错家门，打扰了别人的生活。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各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6: 真的可以吗？
7: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5: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8: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 88.7，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1: 哎，我不是准备要起床了吗？
0: 或许你只是从上一个梦境走进了下一个梦。登陆泰梦岛 Season 2全新回归，
1: 是那个跟泰国有关的节目吗？他回来了，
0: 而且这一次不只是带你认识泰国影视作品，而是直接带你走进故事里。